0: 他多少人跳落院中，为首有个人高声喊喝：“
1: 呀了个呆，小子们你们跑不了了！”
0: 还用问是谁吗？为首的正是赵壁小脑瓜，后边跟着小老头黑世杰、李俊，再加上小一朵没钱亮、钱里独行张景龙，外加上三手将祝清明等等等等，都是顺天府的官人啊。那时候赵壁他们怎么赶到这儿来了？哎，本套书赵壁是个了不起的人呐、啊！你别看打仗不行，足智多谋，这主意都是他出的。他给施大人出了个主意，头一招叫打草惊蛇。怎么叫打草惊蛇？请旨搜查明珠的府，连着搜了五天，这叫打草惊蛇。第二方案叫引蛇出洞，只有打草惊蛇，蛇才能出洞。果然把这魏六给惊出来了。咱没说吗？魏六一离开明珠的府，早有人就暗中盯上他了。盯着他的非是旁人，正是千里独行张景龙、小一朵没钱亮等人。赵壁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了，密切注视着明珠府的一举一动，说在城里的清查户口，这都是虚招，实招都是暗中监视。顺天府的官人一直在明珠府的周围蹲坑，这下蹲个正着。所以啊，魏六把赵壁他们全给领来了，埋伏在华棱寺周围，觉着里边火候也差不多了，赵壁这才一声令下，指挥人等动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呦，他们这一出现，罗登云吓得魂不附体呀，扭头便跑，脚尖点地，是飞身上房。你想那还走得了吗？他还没等到房上呢，三手将祝清明又发了两支袖箭，肉肉左右屁股蛋一个上一个，俩眼钻上，这玩意儿受得了吗？哎呀，这罗登云整个摔下来了，本来那袖箭外头还露着一咕噜，他一摔下来，屁股先落地，噗噗又给钉进去了，没把他给疼死。赵壁指挥人等过去把罗登云生擒活拿，与此同时那俩小帮凶马九、侯七也全被生擒活拿。燕果和尚脑袋上挨俩包，屁股蛋子上挨了一刀，也被官人生擒活拿。还那小和尚全给逼上了，投降，我们投降，我们没敢动，拴上，拿绳全给拴上了。赵壁把手一挥，搜，搜了半天没搜出什么来，大伙长出了一口气，行行行行，来到了魏六的近前。魏六没人理他，就在那躺着，他也没法跑了。现在这个毒劲儿越来越厉害，是越来越厉害呀、啊，五官抽搐，脸有点发青。赵壁这么一看，我的妈哟！这可是关键人物啊，说什么不能叫他死了，快点抢救，把魏六整到屋里头了，进行抢救。你说也没解药，怎么个抢救法啊？赵壁真有觉的，我说、啊、就得叫他吐啊，把这毒气得表出来，看看这华棱寺肯定有茅房吧，有屎汤子，有尿没有，快点崴点的给他灌，叫他吐。您听起来太荒唐，实质百灵百验。大伙儿捏着鼻子给他灌下去，哎呦，灌了不多时，魏六一张嘴，哇哇哇，这路吐啊、哎，把肚子里的毒水吐净了，鼻子翅一扇呼， 行了，行了，行行行了，给他洗吧，洗吧，洗吧。哎呦，呛死人！另外，哪位身上还有其他的解药，给他吃点，也禀用。谁身上都有解药，拿过来又给他灌了点，总算把魏六这条命算保住了。赵碧心说：“这个人至关重要啊。”怪不说跟我长得一样的，真他妈一个德行差不多少啊！等魏六明白过来之后，赵碧跟众人打招呼：“众位啊，对此人不要强横，哎，这人是顺毛驴，得骂死他，叫他爱听，让他别反抗，替咱们办事，替咱们说话，懂吗？明白，明白。”等魏六明白过来之后，赵碧笑呵呵来到他近前，我说：“老兄，怎么样，舒服点了吗？”喂，别玩这劲儿啊，咱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哎，人不亲一亲，一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是不是？我们明白你是受人利用了，然后再杀你灭口，你说多他妈缺德呀，是这么回事不？你说说。您是赵碧？哎，对了，你看咱俩长得还都差不多少。我赵老爷，您说的是金石良言的，我是深受其害，妈的来的，明珠这小子太不够意思，他把我坑苦了。是啊，有仇就得报仇，有冤就得报冤，有气儿就得出。哎，咱哥们儿说话办事撂地下摔三节，不能拖泥带水，你说是不是？就是脑袋掉了碗那个疤，这口气儿咱不能不出。我说老兄啊，明珠到底怎么使用的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为什么最后还要把你给铲除？哎，一言难尽呐！我倒了霉了，我一时糊涂，我上了当了。罗登云这个狗日的，他把我介绍到明珠府，算把我坑苦了。赵老爷，你挺够意思，大家对我也挺够意思。我现在没旁他，就即使挨刀，我该说的话我也得说。咱说话平心而论，不能扩大其实。有什么咱说什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哎，对了，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呢。先别着急，你肚子有点发空，先吃点东西啊。去去，我看那饭菜还有没有，给端来，饶人好朋友吃点。大家团团围住，净说拜年的话，把魏六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眼泪掉下来了。赵老爷，各位老爷，我向你们如实的交代，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大伙儿这才明白来龙去脉，一个个咬牙切齿，心说：“明珠啊，你真够歹毒的你！要不是把魏六给逮住，黄天霸、冤臣海底，你怎么这么毒辣呀？”看来魏六是至关重要的，在回顺天府之前不能让他有分毫差错，得格外保护。因此赵碧众人保护着魏六，其他人也挨个审了审，唯独这罗登云一句话也不说，光哼哼。好，好，好，好，你不是不张嘴吗？有你张嘴的时候，你不说旁人还说呢。赵碧一看呢，别浪费时间了，在华棱寺做了安排之后，派专人收拾善后，其他的人为了保险起见，全装到口袋里头，只要不闷死就行，也包括魏六在内，然后装到车上，大家保护着，兢兢业业回到北京顺天府。到了衙门门前，赵碧是长出了一口气，歇下来，歇下来，把口袋打开，让他们通通风。 压在关棚，到这还跑得了吗？捆得结结实实的，让他们靠墙根这坐下，该喝水给喝水，该吃饭给吃饭，不行打他们，因为这差事太重要了。赵壁、张景龙、钱亮等人到内书房来见诗的人，当他们把经过讲述一遍，诗的人乐的就差点没蹦起来，从来就没见过他这么高兴过。好，好，好，好，好，就是好。赵壁啊，你们辛苦了，你们立了大功了，你们是天霸的恩人，也是本官的恩人呢、啊。太好了，太好了，我谢谢众位，谢谢众位。大人，现在可以说接近真相大白了。那么天霸还在刑部衙压着，下一步您说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呢？就得开庭审问，把这事儿逐步都得落实了。是，不过大人，我倒有个建议，在没审问出结果之前，首先得保密封锁消息。对，你说的对极了。另外，咱不能单独审讯，以免着外界说咱们徇私舞弊，对不对呢？这么大的事儿，您在审问的同时，最好把玉清太王、把神力王、把梁九公，还有刑部正堂那个赵炳坤都请来，让他们也听一听，给咱们做个证实。哎，到了那会儿，哪怕抓住这些人都死了，咱也不怕了。嗯，说的太有道理了。马不停蹄，事不宜迟啊，今天晚上就来个突击夜审，马上得把人给请来啊。他写的请帖，派专人送出去了，都在北京城，那还不快吗？玉钦太王接着请帖之后，眯缝着眼睛琢磨半天，这师不全搞什么名堂啊，还请我去，也没说明什么原因，光说有重大的事情。哎呀，算了吧，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到顺天府溜达溜达也是好事儿。告诉送信的人，我届时参加也就是了。是，这事儿搁到一边。神力王接着请帖了，神力王一琢磨，肯定有重大的事情，估计石不全不能请我参加呀，难道说跟案情有关？他们破了案了，不可能啊，能那么神吗？但是又感觉着是案件的事儿。审理完，告诉手下人，告诉送信的，我届时参加。他们都不说，单说那位刑部正堂赵炳坤，赵炳坤这些日子睡不着觉啊，关上门哪也不敢去了，他准知这事儿没完，皇上接管了，指令顺天府负责，把他晒到旁边了。赵炳坤心说，大概我这官儿也算当到头了，我得利于明珠，我倒霉也倒到他身上了，等着挨处分吧。但是皇上没有降旨，这官儿依然还存在着，他是心惊肉跳啊。接着请帖，他就一愣，师大人请我到顺天府，什么事儿啊？哎，无论如何得参加，到底看看他们干什么。他也答复了，长话短说，掌灯以后不久，头一个神力王先到的，师大人亲自迎接，笑脸相迎，王家千岁，您了来了。我师大人有什么喜信儿吧？嗯，可以那么说，一会儿王爷自然明白。嚯，还跟我卖关子，好好好，我听一听究竟是怎么回事。神力王进了客室，刚坐下，报玉钦太王驾到。哎呦，连玉钦太王你也请了，这举动可不小。 行了，本王也接一接。他是晚辈，他自然得接了。他跟十大人到外边跪接玉亲太王。老头子八九十岁了，好几个人搀扶着，颤颤抖抖从车上下来。十大人呐，你把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抖了散了，什么事儿飞钱火票的非叫我来不可。老人家，您不来这事儿解决不了啊，所以请您老人家金身大驾光临，您看个热闹。
2: 啥热闹啊？
0: 这会儿保密，一会儿您就清楚了。
2: 哎呦，还挺神秘的。好好好，哎，神力王爷在这儿呢。
0: 啊，我也在这儿呢。王爷您往里请吧。众人搀扶着玉亲太王到了客室，居中而坐。他们刚坐下，梁九公到了。为什么请梁九公？他是皇上的代理呀，皇上能来吗？他来就等于皇上来了。一见面，梁九公掏着问石大人：“石大人，有什么喜事？”公公千岁有特大的喜讯，一会儿您就明白了。
2: 哦，
0: 是跟黄天霸一案有关吗？
1: 正是正是。
0: 好了，那我也就不多问了。最后来的赵炳坤，你看赵炳坤堂堂一品大员，见着师的人是点头哈腰，他心里发虚啊。二人携手揽腕进了厅堂，赵炳坤一看呀，都来了，这干嘛？这是挨个磕头，挨个见礼，最后坐到侧座。众人在这品着茶，赵壁从外边进来了：“大人，都准备好了。”“
3: 嗯，
0: 现在可以升堂了吗？”“就在您一句话了。”“
3: 外边准备。”“
0: 是。”赵壁出去了。施的人站起身来，满面陪笑，做了个罗圈揖：“各位王爷，赵大人。”梁千岁，请大家金身大驾赶奔二堂，本府要审问案子，请各位旁听。
1: 哦，
0: 问案叫我们听。众人陆续来到二堂，一看桌椅调摆好了，正座当然是顺天府府尹师的人了，其他的人两旁归坐，都在这旁听。二堂上一场肃穆庄严，灯球火把亮如白昼一般。别看施的人长得不怎么样，冠带整齐，是居中而坐，神采奕奕。主要的原因，他太高兴了，很难抑制心情的悸动，把虎胆一拍，啪，来带位令。
1: 带位令，带位令。
0: 内审之前，赵壁早就做好了工作了。这位令表示了：“赵老爷，你放心，你们对我够意思，我对你们也够意思。我现在不想死不死，活不活，我不想立什么功，我就实事求是，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你放心吧。”来到堂上，位令跪倒，两旁陪审的这些人的一看呀，
1: 我真活脱像赵壁。哎哎，
0: 赵炳坤这么一看就明白了，闹了半天黄天霸一口咬定有个人酷似赵壁，我就认为这不存在呢。闹了半天果有此人，已经明白了八九不离十了。魏六往上叩头：“罪名罪该万死，叩拜大人。”石大人点点头：“魏六在。”你究竟是怎么杀的人？谁叫你杀的人？为什么陷害黄天霸？还不从实给我讲来，讲的是越细越好。
1: 是，大人，各位容禀。

明珠啊，明珠哎，我就知道你鬼点子多，知道你为官狡猾，但是皇上对你特殊信任呢、啊。但是我做梦也想不到你如此的歹毒啊，你心狠如蛇蝎，这都是你干的吗？看来这不是编的，哎，会说不如会听的啊，明珠啊，这回看你还有何说。沈烈王长出一口气，往椅子上一靠，喝了几口茶。梁千岁一听啊，哈哈，明珠是这么一种人呐，你真够毒辣的，这出戏闹了半天是他导演的。黄天霸被屈含冤呐、啊，嗯，差他把命搭上了、啊。看来人心叵测，这梁公前头的心呢、啊，都凉了半截啊，活着觉着可怕，周围都布满了恐怖，这人怎么这样？哎，玉钦太王听了一半就睡着了，老头岁数太大了。等大堂上没有声了，他也睡醒了。嗯，哎，到哪儿了？到哪儿了？沈烈王一笑：“老人家，您怎么那么困？”哎呀，在府里没事就睡觉。我听了，我胡了八粗的，我就知道他妈明珠这小子不是东西。哎，他怎么陷害人呢？该杀，该杀。嗯。又睡了，你看上了年纪的人就犯这毛病，这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是人他要到了，有这份儿在这摆着，足以引起大家的重视。但是说那赵炳坤，赵炳坤脑袋上的汗鼻涕哒哒往下直淌，心跳成了一个了，哎呦，难怪明珠派人给我送礼，我幸亏这东西都在那保存着，这要把我株连在里头，我脑袋也保不住了。原来此人如此。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程咬金一说，薛丁山临阵收气，大元帅不由得勃然大怒，啪，把虎胆一拍，心里说话：丁山呐、啊，丁山，你太糊涂了，现在。

0: 他是不了解外边的情况，尤其平辽王这个人非常忠正，对这种事情十分的厌恶。没等程咬金说完，薛仁贵吩咐一声，去把二路元帅薛丁山给我换进帅厅。战士薛丁山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跟两位母亲妹妹薛金莲正在这高高兴兴的谈话。薛丁山还说，你说这锁阳关城里边人也多，刚到跟主公谈谈话，跟军师谈一谈，跟大家再见见面，始终就没有那个时间单独的跟爹谈谈。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薛丁山很喜欢一个人跟父亲在一起。但是薛大帅处理军务十分的忙啊，薛丁山考虑到这也不敢打扰爹爹。正在谈话的时候，有人来找他，二路帅，大帅叫你了。哦，我这就去。薛丁山还挺高兴，辞别了二位母亲和妹妹，转身行，赶奔帅厅。但是薛丁山一进帅厅，就感觉到这气氛不对，两旁站的人就好像木雕泥塑一般，捆绑手、排刀手，分立两厢。抬头一看，爹在正中坐着，老千岁程咬金在旁边站着。往程爷爷脸上一看，显着十分不自然。再看爹爹，面沉似水，虎目冤翻。薛丁山这心呢，就是一动，心说话，这怎么回事？赶紧提带撩袍，紧走几步，躬身施礼。爹爹在上，不孝儿丁山参见爹爹。丁山，我且问你，爹爹，有话您就说吧。方才我听说，你在奔锁阳救驾的路上定了个媳妇，可有此事
1: 啊？
0: 回爹爹的话，因为您太忙，这件事儿还没跟您说。果然有此事。那好，你是二路元帅，你现在当着众人的面就给我背一背17条军律，54斩。
2: 这位
0: 薛丁山一听就不好，看爹那样声色激烈，让自己背军纪，这是什么意思呢？又不敢多问，薛丁山把两脚并齐，腰板一拔，咵站好了。回爹爹的话，举旗不起，摁旗不服，斩抗令不遵，贻误军纪。

0: 斩，临阵收妻。这背的第三条，薛丁山冒了汗了。薛仁贵把桌子一拍，噔！薛丁山，明明这军纪上写的明明白白，当将官的，当士兵的，必须严格遵守。军营之中，执法如山，如有抗拒者，力斩不赦呀！你身为二路元帅，领兵带队，执掌军纪，谁知你执法犯法，应当罪加三等。来人，把他推出去杀！父子怎么的？你在这徇私情不行。两旁的排刀手还有点发愣。哎，薛仁贵一瞪眼，你们干什么？还不动手？诈事，大家没办法，过来把二路元帅薛丁山马肩头拢二背，打掉头盔给拖下去了。程咬金在旁边一看呢，可急了眼了，等一等，等等等等等，仁贵啊，你先等等。哎呀，我说你这脾气怎么变了？你得容人把话说完呢。你看我说了半截，你就派人把丁山找来，就叫他背军纪。我说你像话吗你？不错，丁山临阵收妻。你要单这么解释，应该杀他。但是事出有因呢，那不是薛丁山贪阴好色，走着走着看人家姑娘长得漂亮，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定门亲事，他不是那么回事。是我们路过棋盘山，遇上一伙强人拦住去路，也该着咱倒霉，让那窦一虎把扫北王罗通生擒活拿。仁贵，你说我们能不能扔下扫北王不管了？就是你的话，你得想方设法救他不？哎，结果我们这一救，人家提出条件来了。人家那大姑娘窦仙童自愿把终身许配给你儿子。那窦仙童要模样有模样，要能耐有能耐，我也不怕你挂道尽。你儿子那么大的本领，被人家也生擒活拿了，眼看着命就保不住了。当然了，要光是为丁山，光是为罗通，他们死就死，咱不是着急上锁阳救驾吗？救皇上，救你，救几十万士兵啊！哎，我跑前跑后多方面探讨，后来才把这事儿定下。我一想，这门亲事定了，咱不吃亏呀。第一，能把扫北王二路元帅给救了；第二，能多收一万多人马；第三，能顺利地通过棋盘山，早日解锁阳之围。你看这有什么不对？再者一说，做这个事儿，我还跟丁山的两位母亲都商量过，连你那两位夫人都同意啊，小姐薛金莲也乐意啊，这才把大局定下来。人家丁山还直担心，问我这事儿，说我爹要知道能不能生气，我大包大揽。我说这事儿你包到我身上没事，这个临阵收妻跟一般的不一样，你爹通情达理，不会怪罪你的。你看人家丁山顾虑的还对了，你到这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桌子一拍，眼珠子一瞪，这就非得叫这死卯，像话吗？仁贵啊，消消火，听我的话，把丁山放回来。这为什么呢？这是大喜的日子，咱找这不痛快。来人了，把丁山放回来。老程觉着不喜外， 带着一说老头儿真着急了。薛仁贵把脸往下一沉，老千岁，你是元帅，我是元帅，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吴仁贵，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薛丁山犯下不赦之罪，抗了我的军令，如果我不严惩，别人也这样，我怎么说服人家？对待自己的儿子纵容，对待别人又当如何？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违犯军纪是必须得处死。杀！程咬金一看脸腾就变了色儿，老头就豁出去了。薛仁贵，哎呦，你真是官升脾气长啊！啊，看你被困在锁阳，又受了伤，那怪可怜的。现在你又还了阳了，往这一坐，抱着令旗令箭，你连北都找不着了。我看你呀，没那个福分。现在儿子来了，姑娘来了，一家人来了，连儿媳妇都来了，有多好啊！在这时候你非杀儿子玩，看来你这个人命前福薄。我告诉你薛仁贵，不管谁是元帅，今天你就杀不了。薛仁贵也急了，老千岁啊，你要这么说，坏事就坏在你身上，我就不相信。如果不定亲，我们就破不了棋盘山，不定亲就不能到锁阳关救驾，是这么解释吗？哎，您就不应该从中给办这件事情。你要不说呢，我就不揪了。既然你非在这儿纠缠不可，你跟薛丁山也是一律同罪。
1: 呀，也行，哎哎哎哎，啊，怪到我身上了。好嘞，薛仁贵，要这么讲，我老头子也不想活了，你传令吧，把我推出去，陪着丁山一块儿掉脑袋。来，绑吧，你们绑。程咬金真豁出去，连喊带叫。有那聪明的军兵，瞅了个空子就溜走了，干什么去了？给军师皇上送信儿去。李世民呢？也挺高兴，正跟徐军师、君臣二人商讨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说丁山也定了亲了，是不是翟良辰挑吉日就在军前周济他们夫妻完婚？君臣呢是又说又笑，谁也想不到帅府大厅出了事儿了。这时候报事的来了，跟军师跟皇上这么一说，李世民大吃了一惊啊，有这等事儿？元帅也没跟我商议商议。他看了徐军师一眼，起身匆忙忙赶奔帅府。到这一看，可不是吗？薛丁山被推出来，小伙子闭着眼低着头，一语皆无。李世民喊了一声刀下留人，迈步走上帅厅。程咬金正在这蹦跶呢，一看皇上军师众将来了，老程更得着理了。吾皇万岁，保你这碗饭不好吃啊，就这薛大帅我就惹不起啊，一片好心落了身不是。这大帅一瞪眼是六亲不认呐。好嘞，万岁，你是一国之主，你给评评这个理儿，应该杀薛丁山不应该杀，我程咬金做这事儿对还是不对？李世民急忙劝解，老千岁您消消火，我都听说了，容我跟大帅讲话。薛仁贵一看皇上来了，现身离座，赶紧接驾，让皇上和军师坐下。李世民呢就问元帅到底是为什么， 薛仁贵就把方才的事情讲说了一遍。李世民闻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大帅好，你做的不是不对，这就叫执法如山。就因为你执法这么严厉，我们才能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但是程老千岁说的对，事出有因，大帅呀，你也就别求真了。总而言之，丁山招亲是为好而不是为坏，望大帅三思。无量天尊，徐军师也说话了，大帅呀，消消气儿吧，你放心，大伙在暗中绝不会讥笑。丁山就因为招了亲，才顺利来到锁阳，大破六国三川的人马，解围救驾，就立的这个功劳，谁敢不赞成啊？你还想什么呢？既然主公求情，就把丁山饶了吧。薛仁贵一看没办法了，皇上说话了，军师说话了，没一个人向着自己的。再者一说了，他真心想杀儿子吗？也不是那么回事，就觉着骑虎难下，既然这个面子赚回来了，也就见好就收啊。来呀，薛丁山给我放回来。丁山回来了，面红耳赤，给皇上行了礼，又给爹爹见礼，谢爹爹不斩之恩，登非是本帅不斩于你。因为主公和军师程老千岁大家苦苦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给你记大过一次，下不为例，免去二路元帅，随营听令。是而遵令。皇上一听这个处分也不轻啊，想要再说点什么也得给大帅留脸面子，哎，记一过记一过吧，那又算个什么。薛丁山觉得挺窝囊，撅着嘴往旁边一站，底下还有人不乐意了呢，谁呀？小矬子窦一虎。窦一虎把脑袋一乌楞，心里说怎么的，我妹子配不上薛丁山呢？你看这老亲爹把脑袋一乌楞，这么不乐意那么不乐意，合着我们家这么大的姑娘找不出人家去，这是没杀薛丁山，要把薛丁山给杀了，我妹子就得守望门寡，有这种道理吗？秦英罗章挨着他，大家就劝，别，你别发脾气，别摁倒葫芦瓢又起，你这是干什么？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蓝旗官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报报大帅，关外来了一员女将，口口声声要叫二路元帅薛丁山出去送死，别人不要，专要二路帅。再看，耶，薛仁贵一听这事儿怪呀，怎么西凉国竟是女将呢？哎，不要别人，专要薛丁山。薛丁山一听，方才自己犯了错了，二路元帅也没了，还记了一大过，觉着不服气儿，既然又要开兵见仗，薛丁山不能不说话，分塔北辽战群来到帅案前面，爹爹，既然有人讨敌骂阵而不才，愿领兵出战。好吧，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你可记住，只许胜不许败，打了胜仗回来把你大过勾销，打了败仗杀你个二罪归一。下去吧，遵令。薛丁山接令在手，刚要走，程咬金过来了，等等等等， 元帅也给我一支令箭，我给丁山官邸廖镇
0: 啊，
1: 一个小年轻的孩子，我当爷爷的不放心。薛仁贵心说，你呀，有你没个好，你还跟着紧掺和，但是又没有办法。老千岁，我就把丁山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看着他。
0: 哎，
1: 你放心吧，孩子到我手准保小规矩。
0: 老陈高高兴兴接令在手，
1: 他们爷俩下去，在教军场点兵五千，薛丁山抄枪上马，
0: 老陈手端大斧子也上了马，
1: 炮响三声，开兵亮队。

0: 小千岁，我记住了，这事我还不懂呢。
1: 嗯，那你就是好孩子。另外你听见没，自从你领兵带队这一来，竟是女将出阵，还专指名点姓叫你，你明白这怎么回事吗？爷爷，这我不懂。不懂吧，因为你的名声太大了，十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平辽王之子。孩儿啊，你长得又漂亮又有能耐，把那些女的都给迷住了，西凉国的女子找什么丈夫啊？哎，见着咱们中原的人垂涎三尺，而况且你又是这么漂亮的英雄。孩儿啊，别听你爹的，听你爷爷的。哎，你那心眼儿活动点儿，是柴火不是柴火，搂他两耙子没事儿。一个羊也是放，两个羊也是赶。既然他要有心对咱有用，你就答应。哎呀呵，薛丁山一听，老爷爷你这像话吗？你这教我走什么道呢？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他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说，微微笑了一下，说话的时候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一老一少立马在门旗之下往对面观看，才引出一场血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说到赤发灵官单雄信一听罗成来了，不由得气往上撞，噌一下站起来，来北马抬走。玉花公主就急了，驸马爷，您千万千万不要出马呀，罗成他没良心，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啊，单雄信用手一甩，扑通，愣把玉花公主给推的坐到了地上。玉花公主流着眼泪，驸马爷呀，你这人脾气怎么这么大呀，就劝不住你吗？单雄信顾不得顶盔贯甲，穿着扎金箭袖，腾腾腾走出府门，陇四将任等帮鞍上马，掌中金顶枣阳说：“哎呀呀呀呀呀！”直奔洛阳北门。这时候，洛阳王王世充、夏明王窦建德、南阳王朱惨、相州白羽王高谭胜、曹州顺义王孟海公已然指挥人马在城外把阵势列开了。王世充听见马跑的声音，回头一看，单雄信已然到了。王世充用手往北一指，妹夫啊，你看对面是不是罗成？好、啊，单雄信点了点头，不错，

摆手中金顶枣阳槊，马往前一撞，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把金顶枣阳槊交给左手，右手用手一指，罗成，小冤家，你给我出战。程咬金可就跟罗成说，老兄弟，看见没有，你五哥可点手叫你的，不错，四哥，我看见了，他点手，他也喊我了。老兄弟，咱们可是奉旨恩收单雄信呢，我可嘱咐你一声，你出去可是出去，你可不许玩阴的，你不许胡来。罗成一看程咬金瞪了眼了，这程咬金也是真急了，他知道罗成这人阴的。四哥呀，我也不是三尺的顽童，这事儿还用得着您嘱咐吗？我不出去我寒碜，我出去是为了让我五哥明白明白。小子，你可悠着点，你要是把单雄信气坏了，我告诉你，有你的罪受。行了，四哥，不至于吧，照您这么说这事还了不得了呢，您瞧我的。罗成一抬腿摘下五勾神飞枪，一催坐下马，闪电白龙驹直奔阵前。到了阵前，罗成用枪头在马的两个耳朵中间啪啪这么一扒拉，这匹马真听话站住了。罗成是满面带笑，在马上一横五勾神飞枪，五哥你好啊，兄弟，我披挂在身，不得下马，十全里我在马上给您行礼了。说着话，罗成一低头，单雄信气得脸上颜色更变，呸，罗成，你这个小奴才。五哥，我恭恭敬敬在马上给您施礼，您为什么出言不逊？罗成啊，你去投唐，嘿嘿，你跟五哥我说明白了，我绝不挠你。我明白，洛阳这是假功名假富贵，唐朝那儿才是真功名真富贵。罗成啊，你投唐我不挠，你不应该在鼓楼前对天明誓，说你送走了家眷之后再回来帮着我单雄信守洛阳，你为什么欺骗于我？五哥呀，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我罗成如果不起事，您能放我走吗？您不放我走，我的母亲跟我的妻儿老小要在半道上出了危险，可怎么办？现在我罗成投了唐了，我也是为五哥您好啊，我为了给双方调和，为了给双方说和，我为了保住五哥您，碰巧了还能保住洛阳王，让你们在大唐国都能享受荣华富贵。五哥呀，老兄弟，我一片好心，您为什么责备于我？哈哈，我说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不要在我面前花言巧语，今天我跟你决一胜负。单雄信说到这儿，马往前冲，举起金顶枣阳槊，对着罗成的头顶，就砸下来了。罗成不着急，用枪头一弹这左边的马耳朵，啪啪啪弹了三下，这马横着砰砰砰就蹦了三步，单雄信这第一槊就砸空了，往回一抽槊，然后往外一掰蹬，马到槊道，这第二槊又奔罗成来了。罗成用枪头啪啪啪弹了弹马的右耳朵，这马往西啪啪啪又蹦了三步，单雄信这第二槊又打空了。单雄信往里一裹蹬，马往上一迎，第三槊又下来了。罗成呢，还是用枪头一弹这马的左耳朵，这马往东唰唰唰又蹦了三下。

单雄信是三说一说都没砸伤。罗成说话了：“我哥呀，论把兄弟，您是我哥哥，我是您老兄弟。要说打仗呢，咱们是各为其主，您为洛阳，我为大唐。我不怕五哥您过意呀，就凭您这说，您砸得着我吗？您砸我这三说，老兄弟，我为什么不疼？我跟您说清楚了，因为我们到了洛阳之后，您修改了三贤王府，建造御果园、百灵台，待我们哥几个不薄。五哥呀，您这三说砸下来，我没还招，就算我罗成报了恩了。嘿嘿，谁不知道我们罗家枪走遍天下，没人敢惹。单雄信，你要是再吹毛求疵，我一枪就要了你的命。说到这儿，罗成唰的一下脸就耷拉下来，脸色煞白。单雄信听着气坏的晃身行，哇，罗成用枪一指，姓单的，我催马往西，你可别追，你要追，今天我使回马枪，要枪挑单雄信。说到这儿，他拿枪一弹马的右耳朵，这马就往西方向啊呀呀呀呀就跑下去了。单雄信能不追吗？气炸了肺呀，小奴才，你要不用回马枪将你五哥挑了，我今儿就跟你玩命拼到底了。他往前一催马要追，这程咬金可盯着呢。程咬金最机灵了，他马上往前一催马，唰，把马就横在了单雄信的马前。五弟呀，别追！他这一迎住单雄信不要紧，王世充带着几十名亲兵也追上来了。四哥，你别拦我！五弟呀，你们哥俩说的话，四哥我都听见了。这事儿是罗成不地道啊，他不应该欺骗你，变卦投唐这样的朋友，我告诉你，单五弟也不能叫。兄弟，你冲着我，你赶紧给我回归洛阳。王世充也在这劝呐，他也真怕单雄信死在罗成枪下。妹夫啊，既然程将军也劝你，你就跟我回去吧。王世充一挥手，几十名亲兵愣把单雄信这匹马给圈回去。罗成回头一看，单雄信回去了。罗成一声冷笑，来呀，收兵。唐兵马上收兵回营了，洛阳王王世充也带着人马撤进城中。秦王一看罗成指挥人马撤兵回营了，也跟着徐茂公和刘文静回到了中军大帐。程咬金看见秦王了，千岁呀，今儿这事儿我要不出去，嘿，这罗成真把单雄信挑死了，咱们还怎么恩仇啊？是啊，李世民点了点头没说话。其实李世民也看出来了，罗成这个人意狠心毒，他有心要杀单雄信，可是呢又不好当面责备他，只能是说了一句，我父王有旨要恩收赤法灵官单雄信，咱们可都要慎重从事啊。罗成听出来了，千岁您放心，今天我在阵前一露面，单雄信一生气，夜里必然马踩咱们唐营，他要来呀。王世充不放心，带着那四家反王一块儿到，今天咱们格外小心，召集而行。嘿嘿，今天我要锁五龙。五龙就是五家反王啊。大家吃过酒饭之后休息一阵，天一擦黑，全营的将士儿郎全都一波一波撤出大营，就留下空营一座，单等单雄信来偷营劫寨了。咱们单说单雄信。

被洛阳王王世充劝回去，回到驸马府内，单雄信坐着运气呀。玉花公主知道了，玉花公主只能是劝吧。驸马爷，罗成丧尽天良，你甭理他不就得了吗？啊，您喝喝酒压压寒气儿。单雄信一边喝酒一边想，越想越生气，左一壶右一壶，这酒就喝多了。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是一杯醉倒啊。公主也看出来了，驸马爷，您喝的太多了，可不能再喝了。夫人呐，这酒我今天是不喝了，今天夜里我还要去马踩唐营。夫人，还是这句话，我得嘱咐你，你身怀六甲，甭管我单雄信生死存亡，也甭管洛阳胜败兴衰，夫人你可不能行拙志。即便唐军进了城，我这帮把兄弟自然而然会照顾你，你要为我单家保住后代香艳。玉花公主听了单雄信的话，眼泪如同断线珍珠一般一对一对往下掉啊。驸马爷，您把话说到这儿了，我还是劝您带着我远走高飞，就算您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肚中的孩儿。如果您一定要去马踩唐营，我就等您到天光大亮，如果天亮您还不回来，我是绝不活着了。您不可怜我，我还管什么后代香烟呢？玉花公主是放声痛哭，哭得说不出话来。单雄信把心一横，夫人，话我是说到家了，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单雄信后代香烟不要了，我也得找这没良心的罗成算账。这时候外边梆嘡梆嘡，到了定更天了。单雄信打开盔甲包，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十五，全身披挂，然后迈步走出去，让人备马挂束。到了门前，府里的家人、丫鬟、婆妇全都跪下了，驸马爷您可不能走啊。尔等闪开了。单雄信愣往外走，谁拦得住他呀？出了大门之后，任等班杆上马，一催坐骑直奔北门。到了北门，开门，不敢开呀。单雄信举起金顶枣阳说，愣砸死一个。这当兵的知道单雄信的脾气，你不给他开门，全都得让他给打死。只好到官厅拿着钥匙把城门开了，吊桥放下，单雄信催马出了城门，往北直奔唐营。到了唐营，单雄信是不管不顾啊，往前一带马，蹭蹭蹭，这马跳过头道壕沟、二道壕沟、三道壕沟，到了营门外，看见几个老军在这攥着酒壶，靠着营门正睡觉呢。单雄信没理几个老军，往前一催马，这马四蹄蹬开，啊呀，冲进头道营门、二道营门、三道营门。到了三道营门，单雄信往这辕门里头紫薇金顶黄罗帐一看，哈哈，单雄信是喜出望外呀。帐中摆着整桌的酒席，当中间坐着秦王李世民，旁边是罗成、徐茂公陪着。罗成端着酒杯劝秦王喝酒，徐茂公端着酒杯正在往嘴边送啊。单雄信这叫痛快，心说这几个喝大发了。单雄信抖丹田一声喝喊。

小强。他甩杖离鞍下马，迈步腾腾腾走进中军大帐。哥哥呀，今天我给你报这一箭之仇。他走到秦王面前，举起金顶枣阳槊，冲着李世民的头顶，啪噗。单雄信听见噗的一声，李世民倒下了。不对呀、啊，跟着单雄信拿着金顶枣阳槊往左右一扒了，罗成跟徐茂公的脑袋就飞了，把单雄信气坏了。原来是三个用稻草做的假人穿戴的衣冠可是真的，单雄信知道上了当了，气煞我也哇呀呀呀呀。单雄信腾腾腾迈步走出帐外，陇四将任等班杆上马，催马往北走。他可愣了，就瞧见三道营门外进来不少战马，后边的兵可就撤了。单雄信正看呢，猛听得有人喊了一声：“妹夫啊，你给我站住！”单雄信知道了，洛阳王王世充带着另外四家反王、五家反王全到了。这王世充怎么来了？因为单雄信骑着马出去，玉化公主马上去找他的哥哥，不干呐！你不管，今天我就死在你面前。王世充只好答应，把妹妹送走之后，就请来窦建德、朱惨、高谭胜、孟海公、苏烈。大家伙全都到齐了。洛阳王千岁，什么事儿？告诉你们，我妹夫单雄信单人独进马彩堂营。诸位，你们得帮着我把我妹夫找回来，不然的话，我对不起我亲妹妹。大家伙一听，去吧，反正最近堂营戒备松弛，咱们赶紧去速去速回，把驸马爷叫回来。王世充点齐了本部2000人马，这四家反王每人带着500亲兵，一共是4000兵。聚齐了之后，王世充命人开开北门，这几家反王带着兵出了北门，是直奔唐营。等到了壕沟前边，兵丁搭好了浮桥，这人马就过了。过了三道壕沟，直闯三道营门。到三道营门这儿，王世充看见妹夫单雄信了：“妹夫，你给我站住！”单雄信心说：“站住，我干嘛来了？我找小冤家罗成拼命来了。不找着罗成，不杀了罗成，我今天死不回归洛阳。”他一催马，往北就下去了。妹夫，你给我回来！王世充赶紧带着人催马往前追。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营中因为营中高台上有兵丁瞭望，一看武王闯进营中了，就把信号发出来了。炮声一响，唐营外边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伏兵就起来了，杀！四面八方的兵将就往唐营这儿围。洛阳王跟这四家反王带着兵才这4000呐，罗元帅胯下马掌中5钩神飞枪，带着100亲兵就来了。罗成这100亲兵是由打众军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上来的，一个个精神饱满，十足的锦衬利落，每人一把单刀，有40人打着火把，照夜如同白昼。罗成高声喊嚷：“杀！”单雄信已然闯入洛阳，你们随我去索拿武王。天亮进洛阳歇马，哼！这100亲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跟着罗成就往里冲啊！这时候，洛阳王王世充带着2000人马被唐兵杀的呀！死的死，降的降，乱乱纷纷，这5家反王在乱军之中就被给冲散了。

0: 咱们不提单雄信跟王世充，单表罗成。他催马往前走，就看见前边有一员战将，全身披挂，掌中一口大刀。罗成一勒坐骑，压枪，
1: 哎，对面什么人通禀报将？哎，南阳王周惨呢？
0: 好啊，罗成心说，头一个我就先要朱惨的命吧。朱惨，
1: 你家罗元帅在此，嘿嘿，你不就是小娃娃罗成吗？
0: 朱惨往前一催马，唰，这刀劈面就是一刀。朱惨知道我躲也不能躲呀，玩命吧。朱惨这刀下去，罗成荷枪往上一磕，嘡啷一声响，这枪就撞到朱惨这刀盘的底下了，这枪头顺着刀的刀杆往下一滑，唰！罗成这枪可是五勾神眉枪啊，这五个指子就把朱惨的左手的两个手指划破了呀！朱惨就把刀撒手了，往西就跑。到底朱惨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唐军往旁边闪，朱灿杀出一条道路，就闯出了西营门外。罗成在后边带着亲兵往前追，一直追了好几里地。罗成纳闷啊，西边有程咬金带着几千兵呢，这程咬金上哪儿去了？就在这时候，远处传来了梆梆哐哐，梆梆哐哐，天就二鼓了。罗成往前催马，抢行几步。罗成心说，没有程咬金拦着，我也得要朱灿的命。这匹马呢是匹千里马，他也知道少保罗成心里想什么，马往前蹭蹭一窜，可就要够着朱灿的马尾了。罗成心说，我再往前一窜，大枪往前一递，正是尺寸。他高声喊嚷，朱灿你还跑得了吗？你回头观看。朱灿猛地一回头，罗成这马到了，枪尖也到了，对着南阳王朱灿的梗嗓咽喉，这一下朱灿滚鞍落马，气绝身亡。罗成把枪撤回来，来呀，把朱灿的死尸驮在他的马上，你们去十个人把他送到黄花山三清观，因为谢道长已然流化了，把朱灿的死尸运去，让朱武登报恩。遵命。十个兵丁赶紧过来搬运尸体送往三清观，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罗成带着90名亲兵往回走，走着走着就听见旁边松林里好像有人在说梦话，罗成就勒住马了，来呀，你们打着火把进松林，看看什么人在这睡觉。遵命。几个当兵的打着火把进了松林，一看呐，嘿嘿，程咬金把马拴在树上，喝得醉么咕咚的，在地上躺着马鞍子睡觉呢，一边说一边睡。程咬金为什么在这

0: 睡觉，因为程德也生气了。心说罗成，你可够狠的。过去你跟单雄信、你单五哥闹别扭，你为什么记他一辈子呢？现在皇上有旨要恩收单雄信，看这意思，你是非要单雄信的命不可呀。罗成啊，咱们是磕头的把兄弟，你办出这样的事儿来，不是让我们这帮哥们弟兄寒心吗？嘿，你让我管西边，别乱了。你呀，爱怎么捉拿武王捉拿武王，我程德也管不着。我弄点酒，我吃着喝着，我炒地，我睡觉去了。所以他让三千兵在大道旁边藏着，他呀真找点酒，在树林坐着，一边喝一边想，想着想着，嘿，他把酒葫芦往旁边一扔，躺在马鞍上，他就睡着了。他生气呀、啊，所以他睡着了，他说梦话，他骂罗成：“你这小罗成，你怎么这么阴呢你？啊，你对不起你上五哥。”这当兵的听清楚了，赶紧走出树林。罗元帅，松林里睡觉的是程咬金、程将军，说梦话的肯定是做梦呢，说什么可不敢告诉罗元帅。罗成一听，心说好，程咬金，你不是说了吗，家家卖私酒，不犯是好手，现在你可犯到我手里了。来呀，你们把火把熄灭了，进去把程咬金给我叫醒了，他要问我在哪儿呢。你们告诉他呀，我在松林北边的，可别说我在松林南边呢，明白了吧？哎，元帅，我们明白了。这几个当兵的按照罗元帅的意思熄灭了火把，走进松林。哎，程将军，您醒醒吧。
1: 谁呀、啊？
0: 我们是元帅的亲兵。哎呦，程咬金一听罗成来了。
1: 元帅亲兵，
0: 是啊，元帅追赶南阳王朱惨追到这儿，啊，看见您在这睡觉呢，程将军，您可犯了军规了，这正西可归您管呢、啊。他这玩意儿，老兄弟非要我的命不可呀！
1: 哎，这元帅在哪儿呢？
0: 元帅呀、啊，在松林北边呢。
1: 哎，那好，我往南了。
0: 他赶紧上了马，催马往南。刚一出树林子，
1: 站着！
0: 嘿嘿，哎呦，原来是老兄弟罗元帅。
1: 哎，罗元帅呀，刚才有员大将金盔金甲、大黄战袍，胯下把掌中一口大砍刀，由打这地方经过，我追着他燕不下蛋的，一直追到这儿。哎，元帅，你看见那使刀的了吗？
0: 程咬金呐，你跟我捣乱！你不是说家家卖私酒不犯是好手吗？我就知道你在这说梦话啊，你在这撒意着。今天你犯在我罗成之手，你说应该怎么办？呵，程咬金一看罗成这小脸一刮的这份难瞧啊，嘿，老兄弟罗元帅，甭管怎么着，我是初犯。初犯？
1: 初犯怎么讲啊？哎，初犯可以原谅。
0: 军营中的军规纪律可没有说初犯可以原谅啊。按照军法，斩立决。
1: 嘿嘿，哎，别介，我这脑袋要没有了，你眼瞧着你四嫂子守寡吗？
0: 那么程咬金，我问你，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1: 哎，我先打听打听，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
0: 程咬金，我是元帅，你是战将，认打咱们公事公办，要你的项上人头。
1: 哎，别介，我问问你认罚呢？
0: 认罚呀，程咬金，你可便宜大了。你在前头开路，见着单雄信，你把他带走了。我好捉拿王世充，拿住王世充，不但不办你的罪，还记你奇功一件，怎么样啊？这罗成知道，只有程咬金才能想办法把单雄信对付走了。
1: 哎，好好好，哎，兄弟，你说我明白了， 你是让我诱走单雄信，你好拿住王世充啊？那太行太行了，我认房。两个人商量好了，程咬金在头前带路，罗成在后边跟着，就一块儿返回唐营。等进了西营门了，正往东走，也是巧劲儿，对面赤发灵官单雄信来了。单雄信骑着马，两眼发直，找啊，他就找罗成。在他后边呢，离着两箭之遥，正是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带着亲兵就追呀，他着急呀，妹夫啊，你站住！程咬金一看，好啊，他赶紧往前一催马，就把单雄信迎住了。哎，五弟！单雄信一瞧是程咬金，呸！我不是你五弟。哎呀，五弟呀，你干嘛催我呀？你是不是找罗成啊？我告诉你，罗成这小子纯粹不是东西。我敢说，你在洛阳款待的我们是无微不至啊。合算他在阵前让马横着蹦几下，就算报了你的恩了。程咬金会说话呀，他顺着单雄信的心缝说。单雄信一听，心里头多少痛快一点。不错，四哥呀，这马横着蹦几下，就算报了我的恩了吗？我找这小冤家罗成。行，五弟呀，甭说你恨罗成，我也恨罗成。你跟我走，他就在北边呢。找着罗成，甭说你拿槊砸他，我也得拿斧子劈他。我不劈他，我就不叫程咬金。罗成在后边听着话，这乐呀。罗成在后边影着呢。单雄信上当了。哎，既是如此，四哥头前带路。哎，好嘞好嘞，你随我来吧。程咬金一裹凳，马往北一催，就下去了。单雄信跟着也下去了。罗成啊，因为前边有两个兵长着两杆大旗影着他呢，单雄信没瞧见。等这哥俩催马一前一后走了，这旗角一分，罗成迎着王世充就上来了。你给我站住！罗世充一看，呀，这心砰砰砰就蹦起来了，差点没蹦出来。王世充说不出话来了。罗成一压手中五钩神飞枪，王世充啊，你自立洛阳王，反抗大唐国，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王世充在马上一抱拳，罗将军呐、啊，你千不念万不念，你也应该念你们弟兄来到洛阳，我是百般的款待呀、啊。对你的母亲，我也尽到了孝心。现在我知错认错，不求别的，求罗元帅你高抬贵手，饶了我这条命吧。哼，王世充，你不提洛阳还好啊，提起洛阳，气死我了。我单五哥是跟我们瓦岗山的哥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上的把兄弟呀。王世充，你千方百计笼络我五哥，让他跟我们弟兄为仇作对，我们到洛阳是冲着我单五哥来的，跟你呀过不着，全饶我也饶不了你呀。王世充，你看枪吧。闪电白龙驹往上一窜，摔杆就是一枪。王世充想贺刀招架呀，他哪知道罗家强的厉害，他刚往出一举刀，罗成使的是顺手枪，唰，刀枪一碰，嘡啷一声，马上枪又抽回去了，唰，二次进枪。这枪可带拐弯的呀，加上两匹马的冲力，这枪就刺入王世充的胸膛。罗成压后把，抬前把，啪往出一甩，把王世充的尸身就甩出去了。罗成的亲兵往前一拥，把王世充的头颅割下来，打掉头盔，提了起发髻，来到罗成面前。元帅过目，好，带着这颗人头随在本帅的马后，跟我往前闯，捉拿其他几家反王。当兵的在罗成后边跟着，
0: 王世充手下亲兵一看洛阳王死了，赶紧扔了兵刃，拖了号坎，跪地下归降啊。罗成带着亲兵往东走，走着走着，借着灯秋火把，亮子油松看清楚了，对面又来了一家反王。罗成高声喊嚷：“前面什么人？给我通名报姓！”我乃襄州白玉王高谭胜。哦，高谭胜啊，我罗成在此。小罗成啊，你手狠心毒，我不怕你，今天我跟你拼了。高谭胜往前一催马，这刀就劈下来了。罗成拿枪往上一磕，用这五勾神飞枪的五个枝子就拖住了襄州白玉王高谭胜的刀头了，使尽全身之力喊了一声开，高谭胜的刀就攥不住了。罗成跟着把枪往前一递，枪这么一绕，对准了高谭胜的肚子，这一下高谭胜死尸坠马，反王可死了仨了。亲兵往前砍下白玉王高谭胜的首级，把头盔打掉，提了起发髻，让罗成看了。罗成一摆手，这当兵的提了人头，退在罗成的马后。罗成带着人继续往前杀，迎面来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罗成认识，这是王世充的师弟段达。罗成没费二下啊，大枪扑噜一抖，使出罗家的绝命枪梅花七蕊，段达敌不住，就被罗成一枪刺死。罗成的亲兵过去，又把段达的人头砍下来，打去头盔，让罗成过目，然后往后一退。罗成一想，今天索拿武王，我必须得找住夏明王窦建德跟他的元帅苏烈、苏定方、苏烈、苏烈。当初你们兵伐北平府，占了我的家，苏烈你拿一箭射死了我的老爹爹，你是我杀父的仇人，说什么我也得找着你。罗成两只眼睛好使，在乱军之中来回冲杀，他找，他找不着，因为这苏烈心眼太多了。苏烈根本就没跟着洛阳王王世充进唐营，因为啊，他琢磨透了，这罗成看见谁都能饶，他也饶不了我呀。他跟着出了洛阳北门之后，他没跟窦建德打招呼，偷偷的拨马溜走了。那罗成上哪儿找去？罗成催马带着人到了正东方，这时候天骄三鼓了，对面又来了一家反王。这家反王正是曹州顺义王孟海公。这孟海公打算闯东营门出去，罗成催马到了。嗯，罗成也勒马，罗成看见了，为什么？两员女将黑白二世迎住了孟海公。孟海公，你站住！孟海公一听，哎呦，抬头一看，原来是两位夫人。哎呀，我以为是谁，原来是二位夫人在此。你们被擒之后，我以为你们被斩了，没想到二位夫人还活着呢。黑素梅用手一指，孟海公，实话告诉你，我们是有意投唐，所以才归降了唐营。归降唐营之后，由秦王指婚，我们已然许配给了尉迟恭敬德，现在也让你明白明白。哎呀，好啊好啊，既然二位夫人有了安身之地，可喜可贺。二位夫人呐、啊，如今我已然走投无路了，还望二位夫人念其旧情，高抬贵手，把我孟海公放了吧。哼，告诉你，罗元帅让我们守住东方，甭管是谁也不能放走。孟海公啊，你还有脸在我们姐妹面前求情吗？也是我们当初看错了人了，以为你是英雄，没想到你没安好心呢、啊。你家里有原配夫人马氏，你为什么欺骗我们姐妹？幸亏我妹妹多留个心眼儿啊。
1: 你打着反王的旗号。

道谋求私利，我们早就把你看透了。哎呀，是我做错了，做错了，二位姑奶奶，请你们饶我一命。罗成一听啊，别废话了，他往前一催马，直奔孟海公的后背。孟海公，你回头瞧瞧我是谁啊！孟海公猛一回头，罗成这枪往前一扎，扎到了孟海公的梗嗓咽喉，扑通一声，死尸坠马。罗成的亲兵赶紧过去，把孟海公的人头割下，然后跟在罗成的马后。罗成指挥兵将往前杀，反王兵将跟唐兵打得交手仗啊。罗成跨下马，掌中枪一杀来，一抖这五钩神飞枪，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罗成一边杀一边算，朱惨、王世充、段达、高谭胜、孟海公都死在我五钩神飞枪下，怎么找不着窦建德、苏烈？这苏烈哪儿去了？罗成正想着呢，就听见梆梆梆梆，哐哐哐哐，天交四鼓了。嗯嗯，罗成突然间勒住马，罗成明白了。自个儿叫着自个儿的名字，罗成，罗成，你怎么绕着了？这窦建德是秦王千岁的亲娘舅啊，没错，他准得到秦王大营去求情去了。儿郎们，随本帅来！他催马就奔了东边，奔秦王大营去了，兵丁在后边跟着。这宝还真让罗成押对了，窦建德被唐兵杀得走投无路了，他心说我得找李世民去，甭管怎么着他是我外甥。他想办法抓住一个唐兵，拿宝剑逼着，你告诉我秦王上哪儿去了。哎呦，秦王啊，带着兵在营外东山坡那扎下一座行营。窦建德这才催马往东跑，到了秦王大营外边，守营的唐兵当然得拦住窦建德。干什么呢？再往前这搭弓射箭了。窦建德赶紧翻身下马了。哎呦，诸位诸位，我呀叫窦建德，我求见秦王千岁，烦劳你们回禀一声，就说他亲舅舅来了。这当兵的一听秦王千岁的亲舅舅来了，不能不让他进来呀。哎，好好好，您既然是千岁的亲舅舅，要见千岁，不过您得先扔掉军刃，让我们搜搜。好好好，窦建德就把刀宝剑全都扔了。兵丁过来搜了搜，一看他身上没有武器了，就把他带进了营门，来到秦王的帐外，请您在这略候片刻。当兵的进帐，李世民干嘛呢？在帐中正跟徐茂公、刘文静坐着喝酒说话呢。这酒是越喝越高兴啊，为什么呢？一会儿一个喜报，一会儿一个喜报。就在这时候，当兵的进来了。千岁，您的亲舅舅窦建德在帐外求见。李世民把脸往下一沉，好，换他进帐。当兵的把窦建德带进来了。窦建德吓得浑身力抖，体色筛糠，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了。哎呦，世民呐、啊、外甥啊，舅舅我前来认错，我帮办洛阳王王世充，我是大错特错。得了，看在我跟你母亲是一奶同胞的份上，市民呐、啊、你就把我饶了吧。李世民连眼皮都不抬，窦建德没办法，跪下了，砰砰砰直磕响头，饶了我吧，市民呐、啊。您是我的亲舅舅，我不能不承认。可是咱们得说个理吧，当初您自立夏明王，反对杨广，我父亲自立开膛英主也反对杨广，这都是对的。现在大唐国立起来了，正说到这儿，外边马踏銮铃声音所响，罗成就到了。罗成要杀死窦建德，到底窦建德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当我们漫步在街头，是否注意到那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正在悄然点亮城镇的角落？金秋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国庆节悄然而至。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充满期待的时刻，我们不仅要为祖国送上祝福，更要追问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个让我们举国欢腾、万民同庆的建国节究竟从何而来？而走过77载风雨征程，国庆二字对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今天就请您随我一同穿越时间的迷雾，探寻国庆节的由来，并重温这个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节日。第一篇章，峥嵘岁月稠，建国节的前世今生。说起国庆节，我们脑中浮现的往往是1949年10月1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响彻寰宇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关于国庆日的定夺，其实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提上了日程。早在1949年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这次会议不仅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权，更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新中国的国都、国旗、国歌。而国庆日的提案，在随后的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当时，民进党首席代表马叙伦先生因身体不适无法出席会议，他委托徐广平，也就是鲁迅先生的夫人，向大会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期10月1号定为国庆日。这一提议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和响应。1949年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由此，10月1号不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生命，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浴血奋战，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回顾建国节的由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初心，它是革命先辈用热血浇筑的里程碑，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果仅仅把国庆节看作一个过去的纪念日，那我们就太小看它的生命力了。接下来，让我们换一个视角，去触摸建国节的另一面。第二篇章，今朝更好看，建国节的时代内涵。
如果说1949年的国庆节回答的是我们如何站起来，那么77年后的今天，2026年的国庆节回答的则是我们如何强起来。从另一个方面讲，建国节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纪念，它演变成了一个集国家认同、文化传承、经济脉动与民生幸福于一体的复合型节日。第一，它是家国一体的情感纽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逢国庆，朋友圈里晒得最多的除了五星红旗，就是回乡的车票、家人的聚餐和家乡的风景。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家国情怀，在国庆这个宏大叙事背景下，我们找到了小家与大家的连接点。77年来，国家的发展不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餐桌上的饭菜，是出行的交通工具，是看病就医的便利。当我们在国庆节感慨国家强大了，其实潜台词是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这种国与民的双向奔赴，是建国节在当代最动人的模样。第二，它是文化自信的展示窗口。以前我们更看重物质的丰富，现在则更看重精神的昂扬。从各地兴起的国潮主题游园会，到非遗文化的集中展演，从红色旅游景区的年轻面孔，到爱国电影在国庆档的连创纪录，建国节不再仅仅是政治符号的宣导，更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绒的袖衩。他用一种更柔软、更接地气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的爱国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第三，它是国家意志的全民动员。77周年虽未逢大阅兵，但国庆的庄严感从未缺席。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在边疆哨所的巡逻脚印，在无数个平凡岗位的坚守，这些同样是国庆的底色。更重要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建国节更像一座精神的加油站。它提醒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国家这艘巨轮在惊涛骇浪中依然稳健前行。它激发的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感，你怎样，中国便怎样。第三篇章，微光成炬，你我即是国庆。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谈论建国77周年，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我们在谈论的是袁隆平院士梦中禾下乘凉的丰收，是航天员在太空家园的挥手，是奥运健儿夺冠时的热泪，更是千千万万个你我在写字楼里，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为了生活打拼的日日夜夜。建国节从历史的风雨中走来，它曾是战火后的初生，如今它化作了万家灯火的安宁。最好的纪念不是重复历史，而是创造历史。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它就藏在你陌生人的一次援手，在你面对困难时的不屈不挠中。愿我们都能在红旗飘扬的方向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时代的浪潮中与国同梦，与有荣焉。我们下期节目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

0: 必然趋势。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7年前，国际厅及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0: 归国7年。
2: 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做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3: 大家要是说过，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0: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2: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国事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4: 归国7年，
2: 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调，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4: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1号的《东方新闻》。
1: 值此新中国成立77周年，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举办第二届社区运动会，即2026年全县机关趣味运动会；
1: 我县吉林梅花鹿种植资源保护中心深耕良种保护、科技创新、生态繁育，守护珍稀鹿种遗传资源，为全县梅花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源头根基。
0: 连日来，由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的邻里节系列活动在福禄街道如火如荼开展，让文明新风浸润街巷社区。以下是详细内容。新丰福禄乡聚力启新城，9月29号国庆节前夕，我县举办第二届社区运动会，即2026年全县机关趣味运动会，广大干部职工齐聚赛场，在欢声笑语中喜迎祖国华诞，凝聚奋进合力。
2: 县委书记袁学高，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于明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文宏伟，县政协主席张军等在家的副县级以上领导出席活动。金秋的鹿乡，天高云淡，激情涌动。运动场内各支代表队队列齐整，蓄势待发。副县长刘晓辉在致辞中希望全体参赛干部职工以赛聚力，以赛促干，把赛场上的拼搏姿态、协作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工作作风，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全县发展大局，推动各项事业提质增效再攀新高。随后，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慧宣布运动会开幕。区别于传统体育赛事，本次运动会以快乐团结为核心，以体育运动为载体，精心设置锚定目标、行稳致远等9个趣味竞赛项目，重点突出团队配合与全员参与，最大程度降低运动门槛，让不同年龄、不同体能的干部职工都能沉浸式参与其中、乐享其中，真正实现全员互动、全员同乐。赛场上氛围热烈，笑语盈盈，处处洋溢着团结奋进、轻松欢乐的浓厚氛围。每一轮比拼、每一次配合都充分考验着团队的默契程度与协作能力。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凝心聚力、携手并肩，为了团队荣誉全力以赴、默契配合，既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也增进了同事之间的交流协作、

0: 加油助威声不断，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推向高潮。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县总工会教育局联队斩获冠军，大兴镇大洋镇农业局联队荣获亚军，县发改局农发集团联队夺得季军，县领导李一鸣、教士学为获奖代表队颁奖。本次趣味运动会既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丰富群众文体生活的具体实践，也是锤炼干部队伍、凝聚县域发展合力的有力抓手。赛场上展现出的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将持续激励全体干部职工把赛场激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奋力推动全县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1: 能够参加此次趣味运动会，我非常开心啊！这不仅增强了我们的凝聚力，也让我们有了拼劲儿。我也会把这种凝聚力和拼劲儿带到我日后的执法工作当中，啊，让我们工作更加有力量。
2: 平时工作节奏比较紧张，能在工作之余参加这次趣味运动会，我们都特别开心。不仅拉近了同事之间的距离，有效增强了团队凝聚力。接下来我也会把赛场上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劲头带入到日常工作中，立足岗位，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3: 种质是产业发展的根基，种源是产业振兴的核心。我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深耕良种保护、科技创新、生态繁育，以专业化保种体系、智能化养殖模式守护珍稀鹿种遗传资源，为全县梅花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源头根基。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占地面积47万平方米，建有8栋标准化鹿舍及专用隔离舍，采用科学配比的单公群母繁育模式，大幅提升产载率，优化种鹿品质出种。这座专属吉林梅花鹿的种质宝库集资源保护、良种繁育、科研检测、生态养殖于一体，凭借科学化、精细化、数字化管护模式，实现了珍稀种质资源的有效留存与科学利用。吉林梅花鹿是我国珍贵的地方畜禽品种资源，遗传价值独特，养殖底蕴深厚，是国家种业振兴战略中重要的特种畜禽种质资源。为杜绝种质资源流失，中心于2025年建成投用后，严格对标省市产业发展部署，实行全域封闭式管理，搭建起资源搜集、品种繁育、检验检测、综合利用全链条保种体系，为种质保护、品种选育、科研创新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
4: 我们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主要保护的是吉林梅花鹿5个地方的鹰群，包括东风型、抚松型、伊通型、双阳型和龙南山型，严格按照保种方案进行科学保种，将提纯、孵状贯穿全流程，做好生产性能评定，同步完善系谱档案，详细记录产容、繁育等数据，筛选体型好、容型正、怀胎率高、配种性能强的种鹿进行留存，对产容性能下降、体质弱、繁殖能力低的鹿只进行淘汰，作为生产鹿进行放养。
3: 科技赋能管护、生态助力提质，中心全面落地智能化养殖体系，依托自动供料、供水、环境监测系统及饲料加工、粪污处理设施，构建起养殖、处理、利用的绿色闭环模式。同时创新推行设饲养殖加林下放养方法，打造林下生态循环产业链，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提质双向赋能。目前中心现存纯种梅花鹿种鹿600只，动经4100余馆，最大保种规模可达1000只。
4: 我们中心始终秉持以保种促开发、以开发助保种的发展理念，未来我们每年计划稳定向市场和广大养殖主体供应纯种梅花鹿种鹿300只以上，优质动经20000馆以上，为全县梅花鹿产业提质增效筑牢种源根基。
5: 连日来，由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的邻里节系列活动在福禄街道如火如荼开展，各社区结合居民实际需求，以接地气的特色活动内容拉近邻里温情，让文明新风浸润街巷社区，营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宜居氛围。
3: 在福禄街道兴隆社区，一场趣味十足的象棋友谊赛

0: 热闹开赛，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与。大家在方寸棋盘间以棋会友，既丰富了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陌生邻里熟络起来，热闹和睦的社区氛围弥漫开来。此外，社区工作人员还把服务从活动室延伸到居民家中，入户走访独居老人，听诉求，解难题。南站社区把安全课和茶话会有机融合。活动中，吉林银行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拆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等新型诈骗套路，手把手传授识骗、防骗、拒骗技巧。同时，居民也借助这一难得的相聚时光，围坐一堂，畅聊家常，分享育儿经验、养生妙招与生活趣事，在轻松闲适的氛围中拉近距离，凝聚温情。
1: 我们平时在家呢，都是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视，很少能够聚在一起，和邻居们坐在一块儿，说说话、唠唠嗑，聊聊天儿。今天我们坐在一起呢，是非常都高兴的。
0: 阜南社区则以邻里结为契机，用精彩的文艺展演和接地气的环境卫生整治行动，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2: 今天社区举办的邻里活动节特别有意义，现在邻里之间走动多了，关系更近了，居住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幸福感也越来越足。
3: 此次邻里节活动丰富了居民业余生活，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情谊。阜南社区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对接居民需求，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搭建邻里交流平台，营造和睦友善的社区氛围，提升居民归属感与幸福感。
0: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国庆节，我县爱心车队组织开展国旗伴我行、礼赞新中国主题活动，一辆辆出租车统一插上五星红旗，化作流动的风景线，向祖国送上美好祝福。
4: 在皇家路苑梅花路主题公园，爱心车队数十台出租车整齐集结，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细心为车辆悬挂崭新的五星红旗，统一粘贴爱心车队标识和欢度国庆宣传条幅。秋日暖阳映照下，鲜艳的五星红旗熠熠生辉，与整洁亮丽的车身相得益彰，浓浓的家国情怀在现场洋溢。出租车作为城市流动名片，挂上国旗，既是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也展现我县交通运输从业者的良好风貌。据了解，爱心车队自2009年以来，已连续多年开展挂旗迎国庆活动。17载岁月流转，车队人员虽年年有新老更替、迭代更新，但队员们爱国奉献、热心公益的初心始终薪火相传，从未更改。
5: 东部县爱心车队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7年开展插国旗迎国庆活动了。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最美的中国红铺满城市街头。出租车是城市流动的窗口，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服务千家万户。我们想借着每次出行，把浓浓的国庆气氛和爱国情怀传递给每一位市民、每一位乘客。
4: 一面红旗承载赤诚热爱，一路坚守彰显责任担当。爱心车队在做好日常营运服务的同时，常态化开展爱心送考、免费接送老人就医、便民志愿服务等暖心公益行动，用点滴善行温暖全城，持续擦亮我县文明城市底色。
0: 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获取更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谈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象连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平辽王薛仁贵，听老前岁程咬金一说，薛丁山临阵收气，大元帅不由得勃然大怒，啪，把虎胆一拍，心里说话：丁山呐、啊，丁山，你太糊涂了。现在你是什么身份？幼主千岁加封你龙虎状元、十宝大将军、二路元帅，难道说你不懂得军纪吗？临阵收旗那是掉头之罪呀、啊！表面上当官的、当兵的谁敢说别的，可是人家暗地之中又怎么议论你？你简直是太不像话了。打一出事，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和主公被困在锁阳，你在那儿定了亲了，你还是个人吗？其实薛仁贵想的也不是不对，他是不了解外边的情况，尤其平辽王这个人非常忠正，对这种事情十分的厌恶。没等程咬金说完，薛仁贵吩咐一声：去把二路元帅薛丁山给我唤进帅厅。战士薛丁山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跟两位母亲妹妹薛金莲正在这儿高高兴兴的谈话。薛丁山还说：你说这锁阳关城里边人也多，刚到，跟主公谈谈话，跟军师谈一谈，跟大家再见见面，始终就没有那个时间单独的跟爹谈谈。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薛丁山很喜欢一个人跟父亲在一起，但是薛大帅处理军务十分的忙啊。薛丁山考虑到这也不敢打扰爹爹，正在谈话的时候有人来找他：二路帅，大帅叫你了。哦，我这就去。薛丁山还挺高兴，辞别了二位母亲和妹妹，转身行，赶奔帅厅。但是薛丁山一进帅厅就感觉到这气氛不对，两旁站的人就好像木雕泥塑一般，捆绑手、排刀手分立两厢。抬头一看，爹在正中坐着，老千岁程咬金在旁边站着。往程爷爷脸上一看，显着十分不自然，再看爹爹面沉似水，虎目冤翻，薛丁山的心呢就是一动，心说话，这怎么回事？赶紧提带辽袍，紧走几步，躬身施礼：爹爹在上，不孝儿丁山参见爹爹。丁山，我且问你，爹爹，有话您就说吧。方才我听说，你在奔锁阳救驾的路上，定了个媳妇，可有此事？
1: 啊，
0: 回爹爹的话，因为您太忙，这件事儿还没跟您说，果然有此事。那好，你是二路元帅，你现在当着众人的面就给我背一背17条军律54斩。
1: 爹位，
0: 薛丁山一听就不好，看爹那样声色激烈，让自己背军纪，这是什么意思呢？又不敢多问，薛丁山把两脚并齐，腰板一拔，咵 站好了，回爹爹的话，举其不起，摁其不服，斩，抗令不遵，贻误军机，斩，临阵收妻。这背的第三条，薛丁山冒了汗了。

薛仁贵把桌子一拍，噔，薛丁山，明明这军纪上写的明明白白，当将官的，当士兵的，必须严格遵守，军营之中执法如山，如有抗拒者，力斩不赦呀！你身为二路元帅，领兵带队，执掌军纪，谁知你执法犯法，应当罪加三等。来人，把他推出去杀！父子怎的？你在这徇私情不行。两旁的排刀手还有点发愣。哎，薛仁贵一瞪眼，你们干什么？还不动手？是，大家没办法了，过来把二路元帅薛丁山马肩头拢二背，打掉头盔给脱下去了。常亚金在旁边一看呢，可急了眼了，等一等，等等等等等，仁贵啊，你先等等。哎呀，我说你这脾气怎么变了？你得容人把话说完呢。你让我说了半截，你就派人把丁山找来，就叫他背军纪。我说你像话吗你？不错，丁山临阵收妻，你要单这么解释，应该杀他。但是事出有因呢，那不是薛丁山贪淫好色，走着走着看人家姑娘长得漂亮，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定门亲事，他不是那么回事，是我们路过棋盘山遇上一伙强人拦住去路，也该着咱倒霉，让那窦一虎把扫北王罗通生擒活拿。仁贵，你说我们能不能扔下扫北王不管了？就是你的话，你得想方设法救他不？哎，结果我们这一救，人家提出条件来了，人家那大姑娘窦仙童自愿把终身许配给你儿子。那窦仙童要模样有模样，要能耐有能耐，我也不怕你挂道尽。你儿子那么大的本领，被人家也生擒活拿了，眼看着命就保不住了。当然了，要光是为丁山，光是为罗通，他们死就死，咱不是着急上锁阳救驾吗？救皇上，救你，救几十万士兵啊！哎，我跑前跑后，多方面探讨，后来才把这事儿定下。我一想，这门亲事定了，咱不吃亏呀。第一，能把扫北王二路元帅给救上；第二，能多收一万多人马；第三，能顺利的通过棋盘山，早日解锁阳之围。你看这有什么不对？再者一说做这个事儿，我还跟丁山的两位母亲都商量过，连你那两位夫人都同意啊。小姐薛金莲也乐意啊，这才把大局定下来。人家丁山还直担心，问我这事儿，说我爹要知道能不能生气，我大包大揽。我说这事儿你包到我身上没事儿，这个临阵收妻跟一般的不一样，你爹通情达理，不会怪罪你的。你看，人家丁山顾虑的还对了。你到这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桌子一拍，眼珠子一瞪，这就非得叫这死马，像话吗？仁贵啊，小家伙，听我的话，把丁山放回来。这为什么呢？这是大喜的日子，咱找这不痛快。来人了，把丁山放回来。老程觉着不喜外。再者一说，老头真着急了。薛仁贵把脸往下一沉，老千岁，

0: 你是元帅，我是元帅，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
1: 嗯，
0: 吴仁贵，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薛丁山犯下不赦之罪，抗了我的军令，如果我不严惩，别人也这样，我怎么说服人家？对待自己的儿子纵容，对待别人又当如何？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违犯军纪是必须得处死。杀！程咬金一看脸腾就变了色儿，老头就豁出去了。薛仁贵，哎呀，你真是官升脾气长啊啊！看你被困在锁阳，又受了伤，那怪可怜的。现在你又还了阳了，往这一坐，抱着令旗令箭，你连北都找不着了。我看你呀，没那个福分。现在儿子来了，姑娘来了，一家人来了，连儿媳妇都来了，有多好啊！在这时候你非杀儿子玩，看来你这个人命前福薄。我告诉你薛仁贵，不管谁是元帅，今天你就杀不了。薛仁贵也急了，老千岁啊，你要这么说，坏事就坏在你身上，我就不相信。如果不定亲，我们就破不了棋盘山，不定亲就不能到锁阳关救驾，是这么解释吗？哎，您就不应该从中给办这件事情。你要不说呢，我就不揪了。既然你非在这儿纠缠不可，你跟薛丁山也是一律同罪。
1: 呀，也行，哎哎哎哎，啊，怪到我身上了。好嘞，薛仁贵，要这么讲，我老头子也不想活了。你传令吧，把我推出去，陪着丁山一块掉脑袋。来了，绑吧，你们绑。程咬金真豁出去，连喊再叫。有那聪明的军兵，瞅了个空子就溜走了，干什么去了？给军师皇上送信儿去了。李世民呢，也挺高兴，正跟徐军师、君臣二人商讨，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说丁山也定了亲了。是不是翟良辰挑吉日就在军前周济他们夫妻完婚？君臣呢是又说又笑，谁也想不到帅府大厅出了事儿了。这时候报事的来了，跟军事跟皇上这么一说，李世民大吃了一惊啊，有这等事儿？元帅也没跟我商议商议。他看了徐军师一眼，起身匆忙忙赶奔帅府。到这一看，可不是吗？薛丁山被推出来，小伙子闭着眼低着头，一语皆无。李世民喊了一声刀下留人，迈步走上帅厅。程咬金正在这儿蹦跶呢，一看皇上、军师、众将来了，老程更得着理了。吾皇万岁，保你这碗饭不好吃啊，就这薛大帅我就惹不起啊，一片好心落了身不是。这大帅一瞪眼是六亲不认呐。好嘞，万岁，你是一国之主，你给评评这个理儿，应该杀薛丁山不应该杀，我程咬金做这事儿对还是不对？李世民急忙劝解，老千岁您消消火，我都听说了，容我跟大帅讲话。薛仁贵一看皇上来了，现身离座，赶紧接驾，让皇上和军师坐下。李世民呢就问元帅到底是为什么。薛仁贵就把方才的事情讲说了一遍，李世民闻听哈哈大笑啊，哈哈。

帅。好，你做的不是不对，这就叫执法如山。就因为你执法这么严厉，我们才能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但是程老千岁说的对，事出有因，大帅呀，你也就别求真了。总而言之，丁山招亲是为好而不是为坏，望大帅三思。无量天尊，徐军师也说话了，大帅呀，消消气儿吧，你放心，大伙在暗中绝不会讥笑。丁山就因为招了亲，才顺利来到锁阳，大破六国三川的人马，解围救驾，就立的这个功劳，谁敢不赞成啊？你还想什么呢？既然主公求情，就把丁山饶了吧。薛仁贵一看没办法了，皇上说话了，军师说话了，没一个人向着自己的。再者一说了，他真心想杀儿子吗？也不是那么回事，就觉着骑虎难下，既然这个面子赚回来了，也就见好就收啊。咋样，薛丁山给我放回来。丁山回来了，面红耳赤，给皇上行了礼，又给爹爹见礼，谢爹爹不斩之恩。噔，非是本帅不斩于你，因为主公和军师程老千岁大家苦苦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给你记大过一次，下不为例，免去二路元帅，随营听令。是而遵令。皇上一听，这个处分也不轻啊，想要再说点什么，也得给大帅留脸面子。哎，记一过，记一过吧，那又算个什么？薛丁山觉着挺窝囊，撅着嘴往旁边一站。底下还有人不乐意了呢，谁呀？小矬子窦一虎。窦一虎把脑袋一乌楞，心里说话：怎么的？我妹子配不上薛丁山呢？你看这老亲爹，把脑袋一乌楞，这么不乐意，那么不乐意。合着我们家这么大的姑娘找不出人家去，这是没杀薛丁山，要把薛丁山给杀了，我妹子就得守望门寡，有这种道理吗？秦英罗章挨着他，大家就劝，别，你别发脾气，别摁倒葫芦瓢又起，你这是干什么？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蓝旗官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报报大帅，关外来了一员女将，口口声声要叫二路元帅薛丁山出去送死，别人不要，专要二路帅。再看，也薛仁贵一听这事儿怪呀，怎么西凉国竟是女将呢？哎，不要别人，专要薛丁山。薛丁山一听，方才自己犯了错了，二路元帅也没了，还记了一大过，叫着不服气。既然又要开兵见仗，薛丁山不能不说话，分塔尾辽战群来到帅案前面，爹爹，既然有人讨敌骂阵而不才，愿领兵出战。好吧，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可记住，只许胜不许败，打了胜仗回来把你大过勾销，打了败仗杀你个二

长点兵五千，薛丁山抄枪上马，老程手端大斧子也上了马，炮响三声，开兵亮队，一边往外走着，老程一边跟薛丁山说：“丁山，你恨你爹吗？”“嘿，儿子还能恨爹吗？”“哎，这就对了，你爹那意思我明白，他是怕别人暗中笑话你，这就找着理儿，是不是呢？既然皇上把这理儿给赚回来了，你爹能杀你吗？虎毒不吃子，兔子不吃窝边草啊！当儿子的千万别恨你爹。”“老千岁，我记住了，这事我还不懂吗？”“嗯，那你就是好孩子。另外你听见没，自从你领兵带队这一来，竟是女将出阵，还专指名点姓叫你，你明白这怎么回事吗？”“爷爷，这我不懂。”“不懂吧，因为你的名声太大了，十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平辽王之子。孩儿啊，你长得又漂亮又有能耐，把那些女的都给迷住了。西凉国的女子找什么丈夫啊？哎，见着咱们中原的人垂涎三尺，而况且你又是这么漂亮的英雄。孩儿啊，别听你爹的，听你爷爷的。哎，你那心眼儿活动点儿，是柴火不是柴火，搂他两耙子没事儿。一个羊也是放，两个羊也是赶。既然他要有心对咱有用，你就答应。”哎呀呵，薛丁山一听：“老爷爷，你这像话吗？你这教我走什么道呢？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他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说，微微笑了一下，说话的时候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一老一少立马在门旗之下往对面观看，才演出一场血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罗登云想要杀人灭口。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咱们说了，有人打了一支袖箭，这支袖箭打的倍儿准呢，正刺中了罗登云的手腕子啊！噗，这一下罗登云是疼痛难忍，哎呀，他俩俩鬼头刀落地，他用左手一护右手的手腕子，这一愣的功夫，再看华棱寺四面八方伏兵四起呀，唰唰唰唰唰，蹭蹭蹭蹭蹭蹭蹭，多少人跳落院中，为首有个人高声喊喝：“
1: 呀，那个呆小子们，你们跑不了了！”
0: 还用问是谁吗？为首的正是赵壁小脑瓜，后边跟着小老坦黑世杰、李俊，再加上小一朵没钱亮、钱里独行张景龙，外加上三手将祝清明等等等等，都是顺天府的官人啊。那时候赵壁他们怎么赶到这儿来了？哎，本套书赵壁是个了不起的人呢、啊。你别看打仗不行，足智多谋，这主意都是他出的。他给施大人出了个主意，头一招叫打草惊蛇。怎么叫打草惊蛇？请旨搜查明珠的府，连着搜了五天，这叫打草惊蛇。第二方案叫引蛇出洞，只有打草惊蛇，蛇才能出洞。果然把这魏六给惊出来了。咱没说吗？魏六一离开明珠的府，早有人就暗中盯上他了。盯着他的非是旁人，正是千里独行张景龙、小一朵没钱亮等人。赵壁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了，密切注视着明珠府的一举一动，说在城里头清查户口，这都是虚招，实招都是暗中监视。顺天府的官人一直在明珠府的周围蹲坑，这下蹲个正着。所以啊，魏六把赵壁他们全给领来了，埋伏在华棱寺周围，觉着里边火候也差不多了，赵壁这才一声令下，指挥人等动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呦，他们这一出现，罗登云吓得魂不附体呀，扭头便跑，脚尖点地，是飞身上房。你想那还走得了吗？他还没等到房上呢，三手将祝清明又发了两支袖箭，肉肉左右屁股蛋一个上一个，俩眼钻上，这玩意儿受得了吗？哎呀，这罗登云整个说下来了，本来那袖箭外头还露着一咕噜，他一摔下来，屁股先落地，噗噗又给钉进去了，没把他给疼死。绑！赵壁指挥人等过去把罗登云生擒活拿。与此同时，那俩小帮凶马九、侯七儿也全被生擒活拿。燕果和尚脑袋上挨俩包，屁股蛋子上挨了一刀，也被官人生擒活拿。还那小和尚全给逼上了，投降，我们投降，我们没敢动，拴上，拿绳全给拴上了。赵壁把手一挥，搜，搜了半天没搜出什么来，大伙长出了一口气，行行行行，来到了魏六的近前。魏六没人理他，就在那躺着，他也没法跑了。现在这个毒劲儿越来越厉害，是越来越厉害呀、啊，五官抽搐，脸有点发青。赵壁这么一看，我的妈哟，这可是关键人物啊，说什么不能叫他死了，快点抢救，把魏六整到屋里头了，进行抢救。 你说也没解药，怎么个抢救法啊？赵壁真有绝的，我说、就得叫他吐啊，把这毒气得表出来，看看这华棱寺肯定有茅房吧，有屎汤子有尿没有，快点买一点的给他灌，叫他吐。您听起来太荒唐，实指百灵百验，大伙捏着鼻子给他灌下去。哎呦，灌了不多时，魏六一张嘴，哇哇哇，这路吐啊！把肚子里的毒水吐尽了，鼻子翅一扇呼，行了，行了，行行行了，给他洗吧洗吧洗吧！哎呦，呛死人！另外哪位身上还有其他的解药，给他吃点，也禀用。谁身上都有解药，拿过来又给他灌了点，总算把魏六这条命算保住了。赵壁心说，这个人至关重要。

0: 怪不住跟我长得一样的，真他妈一个德行差不多少啊。等魏六明白过来之后，赵壁跟众人打招呼，众位啊，对此人不要强横，哎，这人是顺毛驴，得骂死他，叫他爱听，让他别反抗，替咱们办事，替咱们说话，懂吗？明白明白。等魏六明白过来之后，赵壁笑呵呵来到他近前，我说老兄啊，怎么样，舒服点了吗？喂，别玩这劲儿啊，咱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哎，人不亲一亲，一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是不是？我们明白你是受人利用了，然后再杀你灭口，你说多他妈缺德呀，是这么回事不？你说说。您是赵壁？哎，对了，你看咱俩长得还都差不多少。我赵老爷，您说的是金石良言的，我是深受其害，妈的来的，明珠这小子太不够意思，他把我坑苦了。是啊，有仇就得报仇，有冤就得报冤，有气儿就得出。哎，咱哥们儿说话办事撂地摔三节，不能拖泥带水，你说是不是？就是脑袋掉了碗的个疤，这口气儿咱不能不出。我说老兄啊，明珠到底怎么使用的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为什么最后还要把你给铲除？哎，一言难尽呐，我倒了霉了，我一时糊涂，我上了当了。罗登云这个狗日的，他把我介绍到明珠府，算把我坑苦了。赵老爷，你挺够意思，大家对我也挺够意思，我现在没旁他，就即使挨刀，我该说的话我也得说，咱说话平心而论，不能扩大其实，有什么咱说什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哎，对了，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呢。先别着急，你肚子有点发空，先吃点东西啊。去去，我看那饭菜还有没有，给端来，然后让好朋友吃点。大家团团围住，净说拜年的话，把魏六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眼泪掉下来了。赵老爷，各位老爷，我向你们如实的交代，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大伙儿这才明白来龙去脉，一个个咬牙切齿，心说明珠啊，你真够歹毒的你！要不是把魏六给逮住，黄天霸、冤沉海底，你怎么这么毒辣呀？看来魏六是至关重要的，在回顺天府之前不能让他有分毫差错，得格外保护。因此赵壁众人保护着魏六，其他人也挨个审了审，唯独这罗登云一句话也不说，光哼哼。好，好，好，好，你不是不张嘴吗？有你张嘴的时候，你不说旁人还说呢。赵壁一看呢，别浪费时间了，在华龙寺做了安排之后，派专人收拾善后，其他的人为了保险起见，全装到口袋里头，只要不闷死就行，也包括魏六在内，然后装到车上，大家保护着，兢兢业业回到北京顺天府。到了衙门门前，赵壁是长出了一口气，歇下来，歇下来，把口袋打开，让他们通通风，压在官棚，到这还跑得了吗？捆得结结实实的，让他们靠墙根这坐下，该喝水给喝水，该吃饭给吃饭，不行打他们，因为这差事太重要了。赵壁、张景龙、钱亮等人到内书房来见诗的人， 当他们把经过讲述一遍，狮子人乐的就差点没蹦起来，从来就没见过他这么高兴过。好，好，好，好，好，就是好。赵壁啊，你们辛苦了，你们立了大功了，你们是天霸的恩人，也是本官的恩人呐、啊！太好了，太好了，我谢谢众位，谢谢众位。大人，现在可以说接近真相大白了，那么天霸还在刑部衙压着，下一步你说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呢？就得开庭审问，把这事儿逐步都得落实了。是，不过大人，我倒有个建议，在没审问出结果之前，首先得保密封锁消息。对，你说的对极了。另外，咱不能单独审讯，以免着外界说咱们徇私舞弊，对不对呢？这么大的事儿，您在审问的同时，最好把玉清太王、把神力王、把梁九公，还有刑部正堂那个赵炳坤都请来，让他们也听一听，给咱们做个证实。哎，到了那会儿，哪怕抓住这些人都死了，咱也不怕了。嗯，说的太有道理了。马不停蹄，事不宜迟啊，今天晚上就来个突击夜审，马上得把人给请来啊。他写的请帖派专人送出去了，都在北京城，那还不快吗？玉钦太王接着请帖之后，眯缝着眼睛琢磨半天，这师不全搞什么名堂啊，还请我去，也没说明什么原因，光说有重大的事情。哎呀，算了吧，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到顺天府溜达溜达也是好事儿。告诉送信的人，我届时参加也就是了。是，这事儿搁到一边。神力王接着请帖了，神力王一琢磨，肯定有重大的事情，估计师不全不能请我参加呀，难道说跟案情有关？他们破了案了，不可能啊，能那么神吗？但是又感觉着是案件的事儿。神力王告诉手下人，告诉送信的，我届时参加。他们都不说，单说那位刑部正堂赵炳坤，赵炳坤这些日子睡不着觉啊，关上门哪也不敢去了，他准知这事儿没完，皇上接管了，指令顺天府负责，把他晒到旁边了。赵炳坤心说，大概我这官也算当到头了，我得利于明珠，我倒霉也倒到他身上了，等着挨处分吧。但是皇上没有降旨，这官依然还存在着，他是心惊肉跳啊。接着请帖他就一愣，师大人请我到顺天府，什么事儿啊？哎，无论如何得参加，到底看看他们干什么。他也答复了，长话短说，掌灯以后不久，头一个神力王先到的，师大人亲自迎接，笑脸相迎，王家千岁，您了来了。我师大人有什么喜信儿吧？嗯，可以那么说，一会儿王爷自然明白。嚯，还跟我卖关子，好好好，我听一听究竟是怎么回事。神力王进了客室，刚坐下，报玉钦太王驾到。哎呦，连玉钦太王你也请了，这举动可不小。行了，本王也接一接，他是晚辈，他自然得接了。他跟师大人到外边跪接玉钦太王，老头子八九十岁了，好几个人搀扶着，颤颤抖抖从车上下来。师大人呐， 你把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抖了散了，什么事儿飞钱火票的非叫我来不可。老人家，您不来这事儿解决不了啊，所以请您老人家金身大驾光临，您看个热闹。
1: 啥热闹啊？
0: 这会儿保密，一会儿您就清楚了。
1: 哎呦，还挺神秘的。好好好，哎，神力王爷在这呢。
0: 啊，我也在这呢。王爷您往里请吧。众人搀扶着玉清太王到了客室，居中而坐。他们刚坐下，梁九公到了。为什么请梁九公？他是皇上的代理呀，皇上能来吗？他来就等于皇上来了。一见面，梁九公掏着问石大人：“石大人，有什么喜事？”公公千岁有特大的喜讯，一会儿您就明白了。
1: 哦，
0: 是跟黄天霸一案有关吗？正是正是。好了，那我也就不多问了。最后来的赵炳坤，你看赵炳坤堂堂一品大员，见着诗的人是点头哈腰，他心里发虚啊。二人携手揽腕进了厅堂，赵炳坤一看呀，都来了，这干嘛？这是挨个磕头，挨个见礼，最后坐到撤座。众人在这品着茶，赵壁从外边进来了，大人都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升堂了吗？就在您一句话的外边准备。
2: 是，
0: 赵壁出去了。是的人站起身来，满面陪笑，做了个罗圈衣。各位王爷，赵大人，梁千岁，请大家金身大驾赶奔二堂，本府要审问案子，请各位旁听。
2: 哦，
0: 问案叫我们听。众人陆续来到二堂，一看桌椅调摆好了，正座当然是顺天府府尹师的人了，其他的人两旁归坐，都在这旁听。二堂上一场肃穆庄严，灯球火把亮如白昼一般。别看师的人长得不怎么样，冠带整齐，是居中而坐，神采奕奕。主要的原因，他太高兴了，很难抑制心情的悸动，把虎胆一拍，啪，来，带卫令，
3: 带卫令，带卫令。
0: 内审之前，赵壁早就做好了工作了。这卫令表示了，赵老爷你放心，你们对我够意思，我对你们也够意思。我现在不想死不死，活不活，我不想立什么功，我就实事求是，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你放心吧。来到堂上，卫六跪倒，两旁陪审的这些人的一看呀，
2: 我真活脱像赵壁。
0: 赵炳坤这么一看就明白了，闹了半天黄天霸一口咬定有个人酷似赵壁，我就认为这不存在呢，闹了半天果有此人，已经明白了八九不离十了。魏六往上叩头，罪名罪该万死，叩拜大人。石大人点点头，
2: 魏六在。
0: 你究竟是怎么杀的人？谁叫你杀的人？为什么陷害黄天霸还不从实给我讲来？讲的是越细越好。
2: 是大人，各位容禀。
0: 这魏六振振有词，把始末缘由的经过啪啪啪啪啪一铺一解，有头有尾，一直说的被捕，一直说的罗登云要杀他灭口，这些事全说了。堂上的人听完了都傻了，都神力王半天没喘过这口气来。
1: 呀。

明珠啊，明珠哎，我就知道你鬼点子多，知道你为官狡猾，但是皇上对你特殊信任呢、啊。但是我做梦也想不到你如此的歹毒啊，你心狠如蛇蝎，这都是你干的吗？看来这不是编的，哎，会说不如会听的啊，明珠啊，这回看你还有何处。沈烈王长出一口气，往椅子上一靠，喝了几口茶。梁千岁一听啊，哈哈，明珠是这么一种人呐，你真够毒辣的，这出戏闹了半天是他导演的。黄天霸被屈含冤呐、啊，嗯，差他把命搭上了、啊。看来人心叵测，这梁公前头的心呢、啊，都凉了半截啊，活着觉着可怕，周围都布满了恐怖。这人怎么这样？哎，玉钦太王听了一半就睡着了，老头岁数太大了。等大堂上没有声了，他也睡醒了。嗯，哎，到哪儿了？到哪儿了？沈烈王一笑：“老人家，您怎么那么困？”“哎呀，在府里没事就睡觉。我听了，我胡了八秃的，我就知道他妈明珠这小子不是东西。哎，他怎么陷害人呢？该杀，该杀。嗯。嗯”又睡了，你看上了年纪的人就犯这毛病，这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是人他要到了，有这份儿在这摆着，足以引起大家的重视。但是说那赵炳坤，赵炳坤脑袋上那汗鼻涕哒哒往下直淌，心跳成了一个了，哎呦，难怪明珠派人给我送礼，我幸亏这东西都在那保存着，这要把我株连在里头，我脑袋也保不住了。原来此人如此。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王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3: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2: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4: 大年老师说过什么？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2: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5: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2: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6: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王大年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

0: 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0: 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2: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5: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4: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6: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8: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9: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1: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0: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2: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0: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3: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

0: 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2: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文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0: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5: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8: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7: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9: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7: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样。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0: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样。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

0: 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 横漂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鸿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0: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8: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 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炳说，
11: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0: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9: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4: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4: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14: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阅读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

0: 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2: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1: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天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1: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艺新，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数据显示， 九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四年高位。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九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高出17.2%。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6.3%和5.6%，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6.1%，植物油价格指数上涨0.9%，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分别下跌1.1%和0.1%。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正出现持续且范围不断扩大的上涨态势，航运受阻叠加气候冲击，正对能源运输和主要食品类大宗商品形成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持续存在，将很快传导至终端消费者的食品账单，尤其会对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国家造成冲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三秋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收获类机械21.4万台。据统计，截至10月1号，河南全省已收获粮食作物4895万亩，日收获进度达187万亩。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2号消息，吉尔吉斯斯坦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亚运快报，今天傍晚，在第20届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刻，第20届亚运会男排半决赛正在进行中，由中国男排对阵日本男排，目前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大比分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16年10月2号，假期第二天。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点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5: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6: 在EAST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2: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5: 不断的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2: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5: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我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2: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7: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2: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8: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4: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0: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新闻有观点。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2: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9: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不仅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2: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

0: 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1: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2: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0: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3: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0: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4: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5: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15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 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8: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9: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8: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0: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8: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1: 包子来，乖，明天来，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12: 米线，跟你的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8: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13: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8: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14: 过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8: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15: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8: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15: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

0: 关键的条款。
1: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黎蕊指出，
0: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2: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0.5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4: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5: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

0: 2008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度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比如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0: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 至 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1: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2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0: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 0.3%， 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 0.5， 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0: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 0.5 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0: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

0: 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1: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2: 食品标签里面的无、零、不含，这都是指实际含量低于一定的标注阈值，是通行做法。但是方向盘前容不得想当然，侥幸呢，往往就是风险的开端。说到底，再低的度数也是酒，再无醇的标签，它也不是通行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老话没有第二个版本。把安全底线守得再紧一点，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路上的每个人负责。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目光转向英国，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时间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另外，他在当地时间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10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9: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0: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9: 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10: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

0: 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边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可以确实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1: 过去十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0: 首先，英国方面它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它要回来的话，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它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3: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工商银行，
2: 极狐汽车，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纺织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3: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8: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9: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1: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9: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1: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9: 我之前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的，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的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1: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

0: 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吉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1: 我就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0: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1: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0: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到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那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

0: 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八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2: 杜先招了八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的时候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2: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辇，添上灯油。
2: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0: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2: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1: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2: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失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

0: 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1: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研发认知码。
2: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形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3: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1: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6轮原稿审读，6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2: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商务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还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1: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6: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海鲜河鲜集中上市，大闸蟹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的螃蟹立刻下锅安全吗？哪些人吃海鲜河鲜更得注意？相关内容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说到赤发灵官单雄信一听罗成来了，不由得气往上撞，噌一下站起来，来北马抬手。玉花公主就急了，驸马爷，您千万千万不要出马呀，罗成他没良心，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啊，单雄信用手一甩，扑通，愣把玉花公主给推的坐到了地上。玉花公主流着眼泪，驸马爷呀，你这人脾气怎么这么大呀，就劝不住你吗？单雄信顾不得顶盔贯甲，穿着扎金箭袖，腾腾腾走出府门，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掌中金顶枣阳说：“哎呀呀呀呀呀，直奔洛阳北门。”这时候，洛阳王王世充、夏明王窦建德、南阳王朱惨、相州白羽王高谭胜、曹州顺义王孟海公已然指挥人马在城外把阵势裂开了。王世充听见马跑的声音，回头一看，单雄信已然到了。王世充用手往北一指，妹夫啊，你看对面是不是罗成？好、啊，单雄信点了点头，不错，正是小冤家。他一摆手中金顶枣阳槊，马往前一撞，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把金顶枣阳槊交给左手，右手用手一指。罗成，小冤家，你给我出战！程咬金可就跟罗成说：“老兄弟，看见没有？你五哥可点手叫你呢。不错，四哥，我看见了，他点手，他也喊我了。老兄弟，咱们可是奉旨恩收单雄信呢，我可嘱咐你一声。”你出去可是出去，你可不许玩阴的，你不许胡来。罗成一看程咬金瞪了眼了，这程咬金也是真急了，他知道罗成这人阴的。哼哼，四哥呀，我也不是三尺的顽童，这事儿还用得着您嘱咐吗？我不出去我寒碜，我出去是为了让我五哥明白明白。小子，你可悠着点儿，你要是把单雄信气坏了，我告诉你，有你的罪受。行了，四哥，不至于吧？照您这么说，这事还了不得了呢。您瞧我的。罗成一抬腿，摘下五勾神飞枪，一催坐下马，闪电白龙驹直奔阵前。到了阵前，罗成用枪头在马的两个耳朵中间啪啪这么一扒了，这匹马真听话站住了。罗成是满面带笑，在马上一横五勾神飞枪。五哥您好啊，兄弟我披挂在身不得下马，十全里我在马上给您行礼了。说着话，罗成一低头，单雄信气得脸上颜色更变，呸，罗成，你这个小奴才。五哥，我恭恭敬敬在马上给您施礼，您为什么出言不逊？罗成啊，你去投唐，嘿嘿，你跟五哥我说明白了，我绝不挠你。我明白，洛阳这是假功名假富贵，唐朝那儿才是真功名真富贵。罗成啊，你投唐我不恼，你不应该在鼓楼前对天明誓，说你送走了家眷之后再回来帮着我单雄信守洛阳，你为什么欺骗于我？五哥呀，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我罗成如果不起事，您能放我走吗？您不放我走，我的母亲跟我的妻儿老小要在半道上出了危险，可怎么办？现在我罗成投了唐了，我也是为五哥您好啊，我为着给双方调和，
为了给双方说和，我为了保住五哥您，碰巧了还能保住洛阳王，让你们在大唐国都能享受荣华富贵。五哥呀，老兄弟，我一片好心，您为什么责备于我？哈哈，我说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不要在我面前花言巧语，今天我跟你决一胜负。单雄信说到这儿，马往前冲，举起金顶枣阳槊，对着罗成的头顶，呜，就砸下来了。罗成不着急，用枪头一弹这左边的马耳朵，啪啪啪弹了三下，这马横着砰砰砰就蹦了三步。单雄信这第一槊就砸空了，往回一抽槊，然后往外一背蹬，马到槊道，呜，这第二槊又奔罗成来了。罗成用枪头啪啪啪弹了弹马的右耳朵，这马往西啪啪啪又蹦了三步，单雄信这第二槊又打空了。单雄信往里一裹蹬，马往上一迎，呜，第三槊又下来了。罗成呢，还是用枪头一弹这马的左耳朵，这马往东叉叉叉又蹦了三下。单雄信是三槊一槊都没砸伤。罗成说话了：“五哥呀，论把兄弟，您是我哥哥，我是您老兄弟。要说打仗呢，咱们是各为其主，您为洛阳，我为大唐。我不怕五哥您过意呀。”就凭您这槊，您砸得着我吗？您砸我这三槊，老兄弟我为什么不疼？我跟您说清楚了，因为我们到了洛阳之后，您修改了三贤王府，建造御果园、百灵台，待我们哥几个不薄。五哥呀，您这三槊砸下来，我没还招，就算我罗成报了恩了。嘿嘿，谁不知道我们罗家枪走遍天下，没人敢惹。单雄信，你要是再吹毛求疵，我一枪就要了你的命。说到这儿，罗成唰的一下脸就耷了下来，脸色煞白。单雄信听着气坏了，晃身形，哇呀！罗成用枪一指，姓单的，我催马往西，你可别追，你要追，今天我使回马枪，要枪挑单雄信。说到这儿，他拿枪一弹马的右耳朵，这马就往西方向啊呀呀呀呀就跑下去了。单雄信能不追吗？气炸了肺呀，小奴才，你要不用回马枪将你五哥挑了，我今儿就跟你玩命拼到底了。他往前一催马要追，这程咬金可盯着呢。程咬金最机灵了，他马上往前一催马，唰，把马就横在了单雄信的马前。五弟呀，别追！他这一迎住单雄信不要紧，王世充带着几十名亲兵也追上来了。四哥，你别拦我。五弟呀，你们哥俩说的话四哥我都听见了，这事儿是罗成不地道啊，他不应该欺骗你，变卦投唐，这样的朋友我告诉你，单五弟也不能叫。兄弟，你冲着我，你赶紧给我回归洛阳。王世充也在这劝呐，他也真怕单雄信死在罗成枪下。妹夫啊，既然程将军也劝你，你就跟我回去吧。王世充一挥手，几十名亲兵愣把单雄信这匹马给圈回去。罗成回头一看，单雄信回去了，哼，罗成一声冷笑，来呀，收兵。唐兵马上收兵回营了，
洛阳王王世充也带着人马撤进城中。秦王一看罗成指挥人马撤兵回营了，也跟着徐茂公和刘文静回到了中军大帐。程咬金看见秦王了，千岁呀，今儿这事儿我要不出去，嘿，这罗成真把单雄信挑死了，怎么还怎么恩收啊。是啊，李世民点了点头没说话。其实李世民也看出来了，罗成这个人意狠心毒，他有心要杀单雄信，可是呢又不好当面责备他，只能是说了一句，我父王有旨要恩收赤法灵官单雄信，咱们可都要慎重从事啊。罗成听出来了，千岁您放心，今天我在阵前一露面，单雄信一生气，夜里必然马踩咱们唐营，他要来呀、啊、王世充不放心，带着那四家反王一块儿到，今天咱们格外小心，召集而行，嘿嘿，今天我要锁五龙。五龙就是五家反王啊。大家吃过酒饭之后休息一阵，天一擦黑，全营的将士儿郎全都一波一波撤出大营，就留下空营一座，单等单雄信来偷营劫寨了。咱们单说单雄信被洛阳王王世充劝回去，回到驸马府内，单雄信坐着运气呀。玉花公主知道了，玉花公主只能是劝吧，驸马爷，罗成丧尽天良，你甭理他不就得了吗？啊，您喝喝酒压压寒气儿。单雄信一边喝酒一边想，越想越生气，左一壶右一壶，这酒就喝多了。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是一杯醉倒啊。公主也看出来了，驸马爷，您喝的太多了，可不能再喝了。夫人呐、啊，这酒我今天是不喝了，今天夜里我还要去马踩唐营。夫人，还是这句话，我得嘱咐你，你身怀六甲，甭管我单雄信生死存亡，也甭管洛阳胜败兴衰，夫人你可不能行拙志。即便唐军进了城，我这帮把兄弟自然而然会照顾你，你要为我单家保住后代香烟。玉花公主听了单雄信的话，眼泪如同断线珍珠一般一对一对往下掉。驸马爷，您把话说到这儿了，我还是劝您带着我远走高飞，就算您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肚中的孩儿。如果您一定要去马踩唐营，我就等您到天光大亮，如果天亮您还不回来，我是绝不活着了。您不可怜我，我还管什么后代香烟呢？玉花公主是放声痛哭，哭得说不出话来。单雄信把心一横，夫人，话我是说到家了，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单雄信后代香烟不要了，我也得找这没良心的罗成算账。这时候外边梆哐梆哐到了定更天了，单雄信打开盔甲包，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十五，全身披挂，然后迈步走出去，让人备马挂书。到了门前，府里的家人丫鬟婆妇全都跪下了，驸马爷您可不能走啊，尔等闪开了。单雄信愣往外走，谁拦得住他呀？
出了大门之后，任等帮安上马，一催坐骑，直奔北门。到了北门，开门。守门的兵将没有王世充的命令，不敢开呀。单雄信举起金顶枣阳说，愣砸死一个。这当兵的知道单雄信的脾气，你不给他开门，全都得让他给打死。只好到官厅拿了钥匙，把城门开了，吊桥放下。单雄信催马出了城门，往北直奔唐营。到了唐营。

单雄信是不管不顾啊，往前一带马，蹭蹭蹭，这马跳过头道壕沟、二道壕沟、三道壕沟，到了营门外，看见几个老君在这攥着酒壶，靠着营门正睡觉呢。单雄信没理几个老君，往前一催马，这马四蹄蹬开，啊呀，冲进头道营门、二道营门、三道营门。到了三道营门，单雄信往这辕门里头紫薇金顶黄罗帐一看，哈哈，单雄信是喜出望外呀。帐中摆着整桌的酒席，当中间坐着秦王李世民，旁边是罗成、徐茂公陪着。罗成端着酒杯劝秦王喝酒，徐茂公端着酒杯正在往嘴边送呢。单雄信这叫痛快，心说这几个喝大发了。单雄信抖丹田一声喝喊：“小天王！”他甩凳离鞍下马，外部腾腾腾走进中军大帐。哥哥呀，今天我给你报这一箭之仇。他走到秦王面前，举起金顶枣阳槊，冲着李世民的头顶，嗯，单雄信听见扑的一声，李世民倒下了。不对呀，跟着单雄信拿着金顶枣阳槊往左右一扒了，罗成跟徐茂公的脑袋就飞了，把单雄信气坏了。原来是三个用稻草做的假人，穿戴的衣冠可是真的。单雄信知道上了当了，我也哇呀呀单雄信腾腾腾迈步走出帐外，龙司将认等班杆上马，催马往北走。嗯，他可愣了，就瞧见三道营门外进来不少战马，后边的兵可就撤了。单雄信正看呢，猛听得有人喊了一声：“妹夫啊，你给我站住！”单雄信知道了，洛阳王王世充带着另外四家反王、五家反王全到了。这王世充怎么来了？因为单雄信骑着马出去，玉化公主马上去找他的哥哥，不干呐！你不管，今天我就死在你面前。王世充只好答应。把妹妹送走之后，就请来窦建德、朱惨、高谭胜、孟海公、苏烈。大家伙全都到齐了。洛阳王千岁，什么事儿？告诉你们，我妹夫单雄信单人独进马踩唐营。诸位，你们得帮着我把我妹夫找回来，不然的话，我对不起我亲妹妹。大家伙一听，去吧，反正最近唐营戒备松弛，咱们赶紧去速去速回，把驸马爷叫回来。王世充点齐了本部两千人马，这四家反王每人带着500亲兵，一共是4000兵。聚齐了之后，王世充命人开开北门，这几家反王带着兵出了北门，是直奔唐营。等到了壕沟前边，兵丁搭好了浮桥，这人马就过了。过了三道壕沟，直闯三道营门。到三道营门这儿，王世充看见妹夫单雄信了：“妹夫，你给我站住！”单雄信心说：“站住，我干嘛来了？我找小冤家罗成拼命来了。不找着罗成，不杀了罗成，我今天死不回归洛阳。”他一催马，往北就下去了。妹夫，你给我回来！王世充赶紧带着人催马往前追。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营中因为营中高台上有兵丁瞭望，一看武王闯进营中了，就把信号发出来了。炮声一响，唐营外边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伏兵就起来了，杀！

四面八方的兵将就往唐营这儿围。洛阳王跟这司家反王带着兵才这四千呐。罗元帅胯下马掌中五钩神飞枪，带着一百亲兵就来了。罗成这一百亲兵是由打众军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上来的，一个个精神饱满，十足的锦衬利落，每人一把单刀，有四十人打着火把，照夜如同白昼。罗成高声喊嚷：“杀！单雄信一人闯洛阳，你们随我去索拿武王。”天亮进洛阳铁马，哼！这一百亲兵人人奋勇，个个当相，跟着罗成就往里冲啊。这时候洛阳王王世充带着两千人马被唐兵杀的呀，死的死，降的降，乱乱纷纷，这五架反王在乱军之中就被给冲散了。虽然这么大的杀人战场，但是这人要是有了目标了，也照样找得着啊。为什么？因为单雄信要找罗成，他要找罗成呢，他得躲王世充，王世充追上他回去，那么王世充呢得找单雄信，找单雄信叫他回去，他可怕遇见罗成，他躲罗成，罗成呢他躲单雄信，他得捉拿反王，头一个就得捉拿洛阳王王世充。所以这三个人你找我，我躲你。咱们不提单雄信跟王世充，单表罗成，他催马往前走，就看见前边有一员战将全身披挂，掌中一口大刀。罗成一勒坐骑压枪，哎，对面什么人通禀报信？哎，南阳王周坦呢？好啊，罗成心说，头一个我就先要朱惨的命吧。朱惨，你家罗元帅在此，嘿嘿，你不就是小娃娃罗成吗？朱惨往前一催马，唰，这刀劈面就是一刀。朱惨知道我躲也不能躲呀，玩命吧。朱惨这刀下去，罗成荷枪往上一磕，嘡啷一声响，这枪就撞到朱惨这刀盘的底下了。这枪头顺着刀的刀杆往下一滑，唰，罗成这枪可是五钩神飞枪啊，这五个枝子就把朱惨的左手的两个手指划破了呀。朱惨就把刀撒手了，往西就跑，到底朱惨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单雄信要马踩唐营，王世充带着四家反王就到了。罗成在乱军之中要寻找五家反王，他今天要锁五龙啊。头一个就碰见了南阳王朱惨，枪尖往下一滑，就把朱惨的两个手指头划破了。朱惨呀的一声撒手，刀就掉到地下。朱惨拨马往西跑，罗成带着亲兵往下追。朱惨没有办法了，攥宝剑棒，擦啷一声把宝剑拔出来。有道是一将拼命，万夫难挡，前边有兵将拦住他，他举起这颗宝剑是连砍带刺。唐军高声喊嚷：“好厉害呀，真砍啊！”唐军往旁边闪，朱惨杀出一条道路，就闯出了西营门外。罗成在后边带着骑兵往前追，一直追了好几里地。罗成纳闷啊，西边有程咬金带着几千兵呢，这程咬金上哪儿去了？就在这时候，远处传来了梆梆哐哐，梆梆哐哐，天就二鼓了。罗成往前催马，抢行几步。罗成心说，没有程咬金拦着，我也得要朱惨的命。这匹马呢是匹千里马，他也知道少保罗成心里想什么，马往前蹭蹭一窜，

脚够着朱惨的马尾了。罗成心说，我再往前一窜，大枪往前一递，正是迟钝。他高声喊嚷：朱惨，你还跑得了吗？你回头观看。朱惨猛地一回头，罗成这马到了，枪尖也到了，对着南阳王朱惨的哽嗓咽喉，这一下朱惨滚鞍落马，气绝身亡。罗成把枪撤回来，来呀，把朱惨的死尸驮在他的马上，你们去十个人把他送到黄花山三清观，因为谢道长已然流化了，把朱惨的死尸运去，让朱武登报恩。遵命。十个兵丁赶紧过来搬运尸体送往三清观，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罗成带着90名亲兵往回走，走着走着就听见旁边松林里好像有人在说梦话，罗成就勒住马了，来呀，你们打着火把进松林，看看什么人在这睡觉。遵命。几个当兵的打着火把进了松林，一看呐，程咬金把马拴在树上，喝得醉么咕咚的，在地上躺着马鞍子睡觉呢，一边说一边睡。程咬金为什么在这睡觉？因为程德爷生气了，心说罗成你可够狠的，过去你跟单雄信你上午哥闹别呢，你为什么记他一辈子呢？现在皇上有旨要恩收单雄信，看这意思你是非要单雄信的命不可呀。罗成啊，咱们是磕头的把兄弟，你办出这样的事儿来，不是让我们这帮哥们弟兄寒心吗？嘿，你让我管西边，别乱了，你呀爱怎么捉拿武王捉拿武王，我程德也管不着。我弄点酒，我吃着喝着，我炒地我睡觉去了。所以他让3000兵在大道旁边藏着，他呀

0: 说什么可不敢告诉罗元帅。罗成一听，心说好，程咬金，你不是说了吗？家家卖私酒，不犯是好手，现在你可犯到我手里了。来呀，你们把火把熄灭了，进去把程咬金给我叫醒了，他要问我在哪儿呢。你们告诉他呀，我在松林北边的，可别说我在松林南边呢，明白了吗？哎，元帅，我们明白了。这几个当兵的按照罗元帅的意思熄灭了火把，走进松林。哎，程将军，您醒醒吧。
1: 谁呀？
0: 我们是元帅的亲兵。哎呦，程咬金一听罗成来了，
1: 元帅亲兵。
0: 是啊，元帅追赶南阳王朱惨追到这儿啊，看见您在这儿睡觉呢。程将军，您可犯了军规了，这正西可归您管呢。他这玩意儿老兄弟非要我的命不可呀。
1: 哎，这元帅在哪儿呢？
0: 元帅呀，在松林北边呢。
1: 哎，那好，我往南了。
0: 他赶紧上了马，催马往南。刚一出树林子，
1: 站住！
0: 嘿嘿，哎呦，原来是老兄弟罗元帅。
1: 哎，罗元帅呀，
0: 刚才有员大将金盔金甲，大黄战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大砍刀，由打这地方经过，我追得他咽不下道的，一直追到这儿。哎，元帅，你看见那使刀的了吗？程咬金呐，你跟我捣乱！你不是说家家卖私酒，不犯是好手吗？我就知道你在这说梦话啊，你在这撒意着。今天你犯在我罗成之手，你说应该怎么办？呵，程咬金一看罗成这小脸一刮的，这份难瞧啊。
2: 嘿，老兄弟罗元帅，甭管怎么着，我是初犯。
0: 初犯？初犯怎么讲啊？
1: 哎，初犯可以原谅。
0: 军营中的军规纪律可没有说初犯可以原谅啊，按照军法斩立决。
1: 哎，别介，我这脑袋要没有了，你眼瞧着你四嫂子守寡吗？
0: 那么程咬金，我问你，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1: 哎，我先打听打听，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
0: 程咬金，我是元帅，你是战将，认打咱们公事公办，要你的项上人头。
1: 哎，别介，我问问你认罚呢？
0: 认罚呀，程咬金，你可便宜大了。你在前头开路，见着单雄信，你把他带走了。我好捉拿王世宠，拿住王世宠，不但不办你的罪，还记你奇功一件，怎么样啊？这罗成知道，只有程咬金才能想办法把单雄信对付走了。
1: 哎，好，哎，兄弟，你说我明白了，你是让我诱走单雄信，你好拿住王世宠啊？那太行了，我认罚。
0: 两个人商量好了，程咬金在头前带路，罗成在后边跟着，就一块返回唐营。等进了西营门了，正往东走，也是巧劲儿，对面赤发灵官单雄信来了。单雄信骑着马，两眼发直，找啊，他就找罗成。在他后边呢，离着两箭之遥，正是洛阳王王世宠。王世宠带着亲兵就追呀，他着急呀，妹夫啊，你站住！程咬金一看，好啊，他赶紧往前一催马，就把单雄信迎住了。
1: 哎，我弟！
0: 单雄信一瞧是程咬金，呸！我不是你五弟。哎呀，五弟呀，你干嘛催我呀？你是不是找罗成啊？我告诉你，罗成这小子纯粹不是东西。我敢说，你在洛阳款待的我们是无微不至啊。合算他在阵前让马横着蹦几下，都算报了你的恩了。程咬金会说话呀，他顺着单雄信的心缝说。单雄信一听，心里头多少

0: 和一点。不错，四哥呀，这马横着蹦几下就算报了我的恩了吗？我找这小冤家罗成。行，五弟呀，甭说你恨罗成，我也恨罗成，你跟我走，他就在北边了，找着罗成，甭说你拿槊砸他，我也得拿斧子劈他，我不劈他，我就不叫程咬金。罗成在后边听着话，这乐呀，罗成在后边影着呢。单雄心上当了，
1: 哎，即使如此，四哥头前带路。哎，好嘞好嘞，你随我来吧。
0: 程咬金一裹凳，马往北一催就下去了，单雄心跟着也下去了。罗成啊，因为前边有两个兵长着两杆大旗影着他呢，单雄信没瞧见。等这哥俩催马一前一后走了，这旗角一分，罗成迎着王世宠就上来了。你给我站住！罗世宠一看，呀，这心砰砰砰就蹦起来了，差点没蹦出来。王世宠说不出话来了。罗成一呀，手中五钩神飞枪。王世充啊，你自立洛阳王，反抗大唐国，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王世充在马上一抱拳，罗将军呐、啊，你千不念万不念，你也应该念你们弟兄来到洛阳，我是百般的款待呀、啊。对你的母亲，我也尽到了孝心，现在我知错认错。不求别的，求罗元帅你高抬贵手，饶了我这条命吧。哼，王世宠，你不提洛阳还好啊，提起洛阳气死我了。我单五哥是跟我们瓦岗山的哥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上的把兄弟呀。王世宠，你千方百计笼络我五哥，让他跟我们弟兄为仇作对。我们到洛阳是冲着我单五哥来的，跟你呀过不着，全饶我也饶不了你呀。王世充，你看清我，唰，闪电白龙驹往上一窜，摔杆就是一枪。王世充想贺刀招架呀，他哪知道罗家强的厉害，他刚往出一举刀，罗成使的是顺手枪，唰，刀枪一碰，嘡啷一声，马上枪又抽回去了，唰，二次进枪。这枪可带拐弯的呀，加上两匹马的冲力，这枪就刺入王世宠的胸膛。罗成压后把，抬前把，啪往出一甩，把王世宠的尸身就甩出去了。罗成的亲兵往前一拥，把王世宠的头颅割下来，打掉头盔，提了起发髻，来到罗成面前。元帅过目，好，带着这颗人头随在本帅的马后，跟我往前闯，捉拿其他几家反王。当兵的在罗成后边跟着。王世充手下亲兵一看洛阳王死了，赶紧扔了兵刃，脱了号坎，跪地下归降啊。罗成带着亲兵往东走，走着走着，借着灯秋火把，亮子油松看清楚了，对面又来了一家反王。罗成高声喊嚷：“前面什么人？给我通名报姓！”我乃襄州白玉王高谭胜。哦，高谭胜啊，我罗成在此。小罗成啊，你手狠心毒，我不怕你，今天我跟你拼了。高台上往前一催马，这刀就劈下来了。罗成拿枪往上一磕，用这五钩神飞枪的五个枝子就拖住了相州白蚁王高台上的刀头了，使尽全身之力喊了一声开，高台上的刀就攥不住了。罗成跟着把枪往前一递，枪这么一绕，对准了高台上的肚子，这一下高谭胜死尸坠马，反王可死了仨了。亲兵往前砍下白玉王高谭胜的首级，把头盔打掉，低了起发髻，让罗成看了，罗成一摆手。

的当兵的低了人头，退在罗成的马后。罗成带着人继续往前杀，迎面来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罗成认识，这是王世宠的师弟段达。罗成没费二下啊，大枪扑噜一抖，使出罗家的绝命枪梅花七蕊。段达敌不住，就被罗成一枪刺死。罗成的亲兵过去，又把段达的人头砍下来，打去头盔，让罗成过目，然后往后一退。罗成一想，今天索拿武王，我必须得找住夏明王窦建德跟他的元帅苏烈、苏定方。苏烈呀，苏烈，当初你们兵伐北平府，占了我的家，苏烈，你拿一箭射死了我的老爹爹，你是我杀父的仇人，说什么我也得找着你。罗成两只眼睛好使，在乱军之中来回冲杀，他找不着，因为这苏烈心眼太多了。苏烈根本就没跟着洛阳王王世充进唐营，因为啊，他琢磨透了，这罗成看见谁都能饶，他也饶不了我呀。他跟着出了洛阳北门之后，他没跟窦建德打招呼，偷偷的拨马溜走了。那罗成上哪儿找去？罗成催马带着人到了正东方，这时候天骄三谷了，对面又来了一家反王，这家反王正是曹州顺义王孟海公。这孟海公打算闯东营门出去，罗成催马到了，罗成也勒马，罗成看见了，为什么？两员女将黑白二世迎住了孟海公。孟海公，你站住！孟海公一听，哎呦，抬头一看，原来是两位夫人。哎呀，我以为是谁，原来是二位夫人在此。你们被擒之后，我以为你们被斩了，没想到二位夫人还活着呢。黑素梅用手一指，孟海公，实话告诉你，我们是有意投唐，所以才归降了唐营。归降唐营之后，由秦王指婚，我们已然许配给了尉迟恭敬德，现在也让你明白明白。哎呀，好啊好啊，既然二位夫人有了安身之地，可喜可贺。二位夫人呐、啊，如今我已然走投无路了，还望二位夫人念其旧情，高抬贵手，把我孟海公放了吧。告诉你，罗元帅让我们守住东方，甭管是谁也不能放走。孟海公啊，你还有脸在我们姐妹面前求情吗？也是我们当初看错了人了，以为你是英雄，没想到你没安好心呢、啊。你家里有原配夫人马氏，你为什么欺骗我们姐妹？幸亏我妹妹多留个心眼儿啊。你打着反王的旗号谋求私利，我们早就把你看透了。哎呀，是我做错了，做错了，二位姑奶奶，请你们饶我一命。罗成一听啊，别废话了，他往前一催马，直奔孟海公的后背。孟海公，你回头瞧瞧我是谁啊！孟海公猛一回头，罗成这枪往前一扎，扎到了孟海公的梗嗓咽喉，扑通一声，死尸坠马。罗成的亲兵赶紧过去，把孟海公的人头割下，然后跟在罗成的马后。罗成指挥兵将往前杀，反王兵将跟唐兵打得交手仗啊。罗成胯下马掌中枪一杀来，一抖这五钩神飞枪，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罗成一边杀一边算，朱惨、王世充、段达、高谭胜、孟海公都死在我五钩神飞枪下，怎么找不着窦建德、苏烈？这苏烈哪儿去了？罗成正想着呢，就听见梆梆梆梆，哐哐哐哐，天骄四鼓了。罗成突然间勒住
就把罗成明白了，自个儿叫着自个儿的名字，罗成罗成，你怎么绕着了？这窦建德是秦王千岁的亲娘舅啊，没错，他准得到秦王大营去求情去了。二郎们随本帅来，他催马就奔了东边，奔秦王大营去了，兵丁在后边跟着。这宝还真让罗成押对了，窦建德被唐兵杀得走投无路了，他心说我得找李世民去，甭管怎么着他是我外甥，他想办法抓住一个唐兵，拿宝剑逼着，你告诉我秦王上哪儿去了？哎呦，秦王啊带着兵在营外东山坡那扎下一座行营。窦建德这才催马往东跑，到了秦王大营外边，守营的唐兵当然得拦住窦建德，干什么呢？当前这搭弓射箭了。窦建德赶紧翻身下马了，哎呦，诸位诸位，我呀叫窦建德，我求见秦王千岁，烦劳你们回禀一声，就说他亲舅舅来了。这当兵的一听秦王千岁的亲舅舅来了，不能不让他进来呀。哎，好好好，您既然是千岁的亲舅舅，要见千岁，不过您得先扔掉军刃，让我们搜搜。好好好，窦建德就把刀宝剑全都扔了。兵丁过来搜了搜，一看他身上没有武器了，就把他带进了营门，来到秦王的帐外，请您在这儿略候片刻。当兵的进帐，李世民干嘛呢？在帐中正跟徐茂公、刘文静坐着喝酒说话呢。这酒是越喝越高兴啊，为什么呢？一会儿一个喜报，一会儿一个喜报。就在这时候，当兵的进来了，千岁，您的亲舅舅窦建德在帐外求见。李世民把脸往下一沉，好，换他进帐。当兵的把窦建德带进来了，窦建德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了。哎呦，世民呐、啊，外甥啊，救救我前来认错，我帮办洛阳王王世充，我是大错特错，得了，看在我跟你母亲是一奶同胞的份上，世民呐、啊，你就把我饶了吧。李世民连眼皮都不抬，窦建德没办法，跪下了，砰砰砰直磕响头，饶了我吧，世民呐、啊！您是我的亲舅舅，我不能不承认。可是咱们得说个理吧，当初您自立夏明王，反对杨广，我父亲自立开膛英主，也反对杨广，这都是对的。现在大唐国立起来了，正说到这儿，外边马踏銮铃，声音所响，罗成就到了。罗成要杀死窦建德，到底窦建德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当我们漫步在街头，是否注意到那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正在悄然点亮城镇的角落？金秋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国庆节悄然而至。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充满期待的时刻，我们不仅要为祖国送上祝福，更要追问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个让我们举国欢腾、万民同庆的建国节究竟从何而来？而走过77载风雨征程，国庆二字对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今天就请您随我一同穿越时间的迷雾，探寻国庆节的由来，并重温这个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节日。第一篇章，峥嵘岁月稠，建国节的前世今生。说起国庆节，我们脑中浮现的往往是1949年10月1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响彻寰宇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关于国庆日的定夺，其实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提上了日程。早在1949年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这次会议不仅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权，更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新中国的国都、国旗、国歌。而国庆日的提案，在随后的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当时，民进党首席代表马叙伦先生因身体不适无法出席会议，他委托徐广平，也就是鲁迅先生的夫人，向大会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期10月1号定为国庆日。这一提议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和响应。1949年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由此，10月1号不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生命。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浴血奋战，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回顾建国节的由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初心，它是革命先辈用热血浇筑的里程碑，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果仅仅把国庆节看作一个过去的纪念日，那我们就太小看它的生命力了。接下来，让我们换一个视角，去触摸建国节的另一面。第二篇章，今朝更好看，建国节的时代内涵。
如果说1949年的国庆节回答的是我们如何站起来，那么77年后的今天，2026年的国庆节回答的则是我们如何强起来。从另一个方面讲，建国节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纪念，它演变成了一个集国家认同、文化传承、经济脉动与民生幸福于一体的复合型节日。第一，它是家国一体的情感纽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逢国庆，朋友圈里晒得最多的，除了五星红旗，就是回乡的车票、家人的聚餐和家乡的风景。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家国情怀，在国庆这个宏大叙事背景下，我们找到了小家与大家的连接点。77年来，国家的发展不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餐桌上的饭菜，是出行的交通工具，是看病就医的便利。当我们在国庆节感慨国家强大了，其实潜台词是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这种国与民的双向奔赴，是建国节在当代最动人的模样。第二，它是文化自信的展示窗口。以前我们更看重物质的丰富，现在则更看重精神的昂扬。从各地兴起的国潮主题游园会，到非遗文化的集中展演，从红色旅游景区的年轻面孔，到爱国电影在国庆档的连创纪录，建国节不再仅仅是政治符号的宣导，更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融的秀场。他用一种更柔软、更接地气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的爱国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第三，它是国家意志的全民动员。77周年虽未逢大阅兵，但国庆的庄严感从未缺席。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在边疆哨所的巡逻脚印，在无数个平凡岗位的坚守，这些同样是国庆的底色。更重要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建国节更像一座精神的加油站。它提醒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国家这艘巨轮在惊涛骇浪中依然稳健前行。它激发的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感，你怎样，中国便怎样。第三篇章，微光成炬，你我即是国庆。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谈论建国77周年，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我们在谈论的是袁隆平院士梦中禾下乘凉的丰收，是航天员在太空家园的挥手，是奥运健儿夺冠时的热泪，更是千千万万个你我在写字楼里，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为了生活打拼的日日夜夜。建国节从历史的风雨中走来，它曾是战火后的初生，如今它化作了万家灯火的安宁。最好的纪念不是重复历史，而是创造历史。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
它就藏在你每一次排队时的手续，在你对陌生人的一次援手，在你面对困难时的不屈不挠中。愿我们都能在红旗飘扬的方向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时代的浪潮中与国同梦，与有荣焉。我们下期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

0: 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2: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3: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6: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5: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7: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8: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9: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4: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0: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1: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4: 充电了6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1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5: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2: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 河南交通。

0: 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
2: 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4: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6: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5: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7: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5: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7: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5: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8: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地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5: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

0: 前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0: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5: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6: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7: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好嘞。
6: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7: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2指的、3指的、4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6: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8: 喂，
7: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6: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7: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6: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 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8: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6: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7: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6: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三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七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六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六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0: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9: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5: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 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5: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5: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1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3: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4: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车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联合国称，中东局势或致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题该怎么解决？
0: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方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

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斯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5: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号通报，已收到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内发生安全事件的报告。据一艘邮轮船长报告，该船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只目前正在航行中。
4: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5: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
4: 另一方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2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被囚人员对峙。本格维尔还宣称，他为让后者监禁条件更加艰难而自豪。
5: 批评这段视频的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2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而非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起到威慑作用。
4: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9月30号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7: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纽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6: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三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7: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纽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6: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8: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

0: 础更加牢固。
1: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长征地理名片。
2: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1: 这首《我为红军薄米忙》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3: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薄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1: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4: 当时由于守这个民谣，这个阻通天下路，
5: 阻通天下路，
4: 哦，难过少寨渡啊，
5: 难过少寨渡，
4: 半夜三更人喊船，
5: 半夜三更人喊船，
4: 哦，只说是鬼喊路，
5: 只说是鬼喊路，
4: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剩的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的这个很不方便。
1: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4: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这个供呢这个单人行走，单东西。但重点的东西都搭不了，这比较危险。那是红军呢进来以后呢，在交谈以后才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呢很积极的支持。
1: 90多年来，红军桥

0: 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1: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的四五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2: 就是
1: 这边山坡上，
2: 种地都在东边，
1: 哦，
2: 然后
1: 住的在西边、哦，住的在西边。
0: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两三百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1: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
0: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3: 夏天嘛，大家来水边地方的玩，然后地方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地方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亲们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可以来这里摆。
0: 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势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4: 那么去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实物的这种讲解，弄草鞋啊、绑腿啊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的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0: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长江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畅通，今年6月8号，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10: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呢？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

0: 记者孔颖、倪晶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2: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1: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面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3: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6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绿。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2: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扎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扎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1: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3: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细渣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沙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1: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 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后。

0: 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十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1: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万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三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0: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5: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7: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8: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9: 充电呢，6/1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6: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0: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6: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10: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4: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11: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

0: 云淡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3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1: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2: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1: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2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3: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1: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4: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5: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6: 为保障顺畅出行，车主可尽量避开充电高峰时段，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或错后补能，或者选择前往其他服务区，也可以下高速使用城区充电设施。交通运输部同时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能一键呼叫救援。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继山区风险突出，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地质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前查看目的地风险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开山区、河谷。

0: 地质灾害隐患点位，不要在降雨时段前往这些区域露营、徒步游玩。进入山区游玩前，要提前熟悉周边撤离路线，备好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接到景区疏散、撤离通知，要立刻转移，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降雨天气，尽量避免驾车穿行山区临水临崖道路，一旦遭遇山洪，迅速向沟谷两侧高处转移，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2: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成。
13: 人是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5: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煤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3: 人生超过三分之二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13: 每回他撕一张纸，一股大队油条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熟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3: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13: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啊，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3: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三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13: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都地质，就我一个。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得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

0: 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净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洪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洪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净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1: 雷新政府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0: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洪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扩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1: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0: 高地制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1: 老百姓是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那个地方后来就是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0: 大学毕业，殷洪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尊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洪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1: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0: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洪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百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1: 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1: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0: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洪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抛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洪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是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1: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去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千群上山，推到了山上球又滚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说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0: 殷洪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洪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1: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0: 开拓新路子的殷洪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

0: 这条2.5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武士耳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武士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牙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1: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武士耳菊石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牙形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0: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1: 我那时候小萝卜头副教授想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了，外国人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答得很好，这样。
0: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10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1: 百感俱极，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钉子钉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家姓，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0: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1/5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2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2: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什么，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0: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1: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6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0: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2: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0: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

0: 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1: 我要先解释，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排辈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9: 综合广播调频90.7，
10: 综合广播调频90.7。

师不全，夜审未六。那么多人在这听着，这一审是真相大白。罗登云一看，缺口打开了，想不供实情也不可能了。为了免受皮肉之苦，他也打开话匣子了，把他所知道的也都抖了出来了。他的供词是有力的证据，也是有力的佐证。光魏六一个人说，大伙不信，还有罗登云呢。罗登云。